0: 高地。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金秋时节，各地推出秋季旅游线路与产品，丰富游客体验。
1: 第19届两岸农定会在福建南安开幕，以贸聚农，以产兴荣。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请听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3: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2: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6: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15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关铁操作部主任王晶：
1: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0: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河南启航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永峰：
2: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15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健：
3: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在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至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机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中联智慧农业功能集成工程师汪凯瑞：
5: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4: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旭东：
6: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4: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

0: 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 G331 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4: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5: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4: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6: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7: 上海流行什么烟？流行都灰烟。
8: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入秋以来，在平遥古城，古建夜景、实景演绎、民俗互动轮番上新，古城正从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9: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 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莫康达。
10: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1: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据介绍，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今年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昨天，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25.5万人次，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1: 昨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0: 昨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第19届海峡两岸泉州农产品采购订货会昨天在福建南安开幕，以两岸同心、以贸聚农、以产兴荣为主题，推动两岸农产品互联互通、产销对接，实现合作共赢。据了解，本届农订会吸引两岸及海外逾300家企业参展，共设国际标准展位411个，分为台湾农渔精品拓销、全台农业融合成果、乡村振兴等9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两岸优质农产品、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和新营销模式，尤其是两岸农业从单打独斗走向融合共赢的合作新成果。 多年来，农定会从一场简单的订货交易会起步，逐步跃升为集农业、民俗、文旅、潮玩于一体的两岸交流嘉年华，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和经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南安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曾国志表示，一届届展会接续举办，交易的不再只是一筐筐农特产品，而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经验、民心相通的生活烟火，更是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携手同心的生动见证。为期三天的本届农定会还将举办两岸聚力会商闽地交流推介会、海峡两岸优质农产品产销供需对接会等多个配套活动，通过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农业技术交流、品牌推广等平台，切实推动两岸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此外，农定会期间同步开启农旅融合体验行活动，梳理发布南安及周边县域农文旅精品线路，覆盖特色农业种植基地、农业文化遗产点、乡村生态旅游目的地、民俗文化体验点位，配套完善线路信息与交通指引，供采购商与观展群众实地探访体验，切身感受区域农文旅融合建设成果。
0: 依托宁台直航定班全货机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日前在南京开柜上架。该批文旦柚从台湾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达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全程不到24小时，较传统方式节省了近一周时间。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今年的海峡论坛期间，举办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此次宁台直航定班航线开通运输首批规模化的台湾生鲜，是南京贯彻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的具体举措。过程中，两岸相关企业多次磋商，南京市交通集团打造相关空中物流通道，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海关开通台湾生鲜进口绿色通道，落实7乘24小时预约通关保障机制。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承担本次项目落地工作，打造华东对台农贸核心交易枢纽。台湾农业行业代表蔡耀成表示，第一批文旦柚到货3000余箱，后续还将陆续到货。此次是首次试水南京市场，望获得更多大陆消费者认可。
1: 昨天，2026第7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海口观澜湖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落下帷幕。为期2日的赛事汇聚来自海南、香港、澳门、台湾4地的30支球队600余名青年球员，在这片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共叙情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自2019年启动，迄今已成功举办7届。赛事以足球为纽带，聚焦青年交流交往，搭建琼港澳台青年互动平台，是深化海南自贸港与港澳台青年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绿茵场上奔跑对抗，赛后围坐闲谈交流，跨越海峡的真切相逢，让琼港澳台4地青年卸下距离隔阂，在汗水与欢笑之中结下珍贵友谊。台湾凤山足球学院此次共派出22名球员出征。球队队长周云达说，隔着屏幕的交流终究有限，线下并肩奔跑的相逢才最动人，多参加这样的赛事对青年交流很有意义。他表示，通过足球这项通用语言，大家在竞技中突破地理隔阂，真正实现以球会友的情感连接与文化互鉴，交流也会更加密切。期待明年再度受邀参赛，全力以赴奔赴足球之约。
0: 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艺术交流会、第4届闽台大盛文化交流研讨会5号至6号在福建南平顺昌县正方镇举行。两岸学者围绕信俗源流、闽台与东南亚传播、非遗活态保护等进行研讨。顺昌作为大盛祖地，境内探明元代通天大盛遗址3处，明清遗址100余处。宝山双圣享堂为大陆较早的大圣墓形祭冢，台湾台中科技大学应用中文系教授林翠凤已连续4届参会。他指出，台湾民间虽熟知大圣爷，但亲赴顺昌后才接触到完整的通天大圣及本土猴神信俗体系。在参访大圣府时， 林翠凤特别提到当地修缮文化地标的做法，古朴造像重塑金身，却保留了最初的质朴形态，新旧对照之间，既守住古老本源，又向着崭新的未来传承发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0: 授谢瑞龙也多次赴顺昌参会。他介绍，台湾以大圣爷为主庙宇约37座，从祀的宫庙分布则极为普遍。大圣信仰随华人移民南传，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庙宇亦可见奉为主神或从祀。谢润龙指出，这一信俗以往多停留在故事层，正是依托顺昌的持续研究，才得以理清民间信俗自身的发展脉络。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也在这片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1: 近一段时间，日本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消息称，日本方面妄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节目中请听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0: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日前，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上个月，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也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系列海上行动为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做了哪些准备？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
1: 张斌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的情况。
2: 应该说呀，这两次的行动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格局啊，就是一方面海警它是负责执法，那么我们自然资源部呢负责资源和生态，各司其职，协同推进，共同呢把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纳入到常态化系统化的管理。一边是海警靠前执法，维护呢海上的现场秩序，另一边呢我们海洋科考船呢开展这个持续的海底的扫测，来夯实基础数据。所以从八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呢是持续加强了相关海域的一个管控，维护海上的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当然也包括保障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中国人的合法正当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我觉得这里面啊，着重要解读就是常态化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常态化意味着它不是单次的临时的阶段性的行动，而是持续的长期的海上的管控安排。这也意味着呢，我们海警力量呢今后会持续保持在场，把海上的管控呢落到日常的一个工作中。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啊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海警的普陀山舰编队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也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同时呢，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个呢我觉得意义也非常重大。你比如利用很多先进的技术啊，像这个重磁的探测呀等等这些海洋探测技术，那么采集呢海底的地形，包括呢深部的地质构造等等一些基础数据，这些调查项目呢我觉得就会摸清我们管辖海域的海底的地质特征，来服务呢我们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建设，这也为这片海域啊以后的综合治理打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那么这次自然资源部的这次海洋的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呢，很同时也是我们行使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的这样一个动作。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包括呢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这些法律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是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包括对海洋进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等事项的管辖权。 所以这些地区呢都是属于我国的相应的专属经济区，我们国家在这个海域开展的各项活动也是主权范围内的正当行为。所以很多朋友啊，过去一说到台海地区，第一个反应就是呢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个台湾海峡。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外部势力呢有时候他刻意的呀给你制造一种认知啊，一说台海地区就是这个台湾海峡，而呢把这个台湾岛以东的广阔海域呢包装成所谓台湾方面的后方，特别是在这个第一岛链的封锁当中，那么美日用介入台海事务的这个战略通道啊、战略缓冲区啊来形容台湾岛以东地区。所以你从这个表述里啊，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哎，这片海域呢是不受大陆管控的、不受中国管控的空白地带。哎，甚至你看前一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还妄想绕开中方，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等等，试图对中国海域呢制造一个既成事实、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后应该说这些境外势力是完全没有这种空间了，以后呢我们的视野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这个台湾以东的海域，这就是我们存在管辖和治理这个台湾以东海域的可以说一个常态化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常态化呢，也会对维护我们国家的海洋权益、推动海洋高质量发展提供呢坚实的一个支持。
1: 有观点认为，今年以来我国在台湾岛以东的一系列动作，标志着我国在台湾以东海域从宣示管辖权转向了行使管辖权。您认为这种转变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是的，我觉得这样一个转变啊，是我们落实台湾以东海域管辖权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更多的是依靠法律条文，包括政策声明啊，包括对外宣誓等等呢，在这个台湾岛以东啊管辖海域呢来拥有主权和海洋权益等等，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我们叫这个法理宣告的层面。那么今天这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执法巡查了，包括海域的扫测呀、通航的管理呀、海上应急救助啊等等，再加上我们海洋科学调查同步推进，这是一个综合治权的实践。那么这套落地的行动呢，我觉得有这么几层啊非常清晰的核心功能。一个当然就是捍卫主权，来对冲日本、菲律宾这些外部势力侵蚀我国海洋权益的一个企图，依靠不间断的这个海上现场的存在来直接否定第三方私相授予的相关海域权益的图谋，守住我们的海洋主权。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固化我们的管辖权，依靠这种连续巡航、海上交通执法、航行保障、应急救助这类常态化的行政执法的行动呢，我们持续积累现场管控的一个经验，把这个法律条文上啊白纸黑字写明的管辖权变成我们持续在场的国家的治理行动，这个我就觉得它就是搭建了一个稳定长效的海上的管控体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维护海上的秩序，扭转外部势力呢长期主导的海上舆论的这样一个叙事。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美日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反复炒作所谓的航行自由，输出对他们有利的这种海上的规则等等，那么我们持续开展现场执法，就是要建立以中国法律为基础的海上秩序，保障正常的航运渔业作业的安全。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自然资源部海洋地球物理的调查，其实这也是这套综合治理体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数据包括海底的地质啊、地层构造啊等等，也是我们海域管理、海洋国土规划的基础支撑。摸清了家底，就是要为我们长期开展这片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一个扎实的科学依据。所以我这里面啊，我觉得要看清一个形势啊，这些外部势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越是有人想搅局，外部势力越是想在这片海域制造混乱，我们就越要用规范、连续、扎实的日常治理，把这片海域呢它的秩序牢牢地树立起来。我们不仅仅是对外宣告这片海域属于中国，而是持续地在这里执法管理，提供海上的保障服务，这就是完整的依法行使管辖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海警在巡查、科考船在作业，这些行动已经进入常态化轨道了，也正在一步步破除啊民进党当局过去几十年刻意营造的这种啊台湾的东部海域啊，哎，这个大陆呢无法管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叙事。我觉得这既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持续的严正警告，也是我们中国捍卫自身主权的坚定的方式。你任何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剥离出去的图谋， 任何试图在中国管辖海域私自划线、私分海域的行径，那么都会对历史法理的这样一个产生一个违背，那一定就会在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抵御下，最终呢，这些企图必然破产。
1: 此前面对大陆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的反应很大，他们针对大陆相关演训提出抗议，却对日非的划界谈判保持沉默。您怎么看待这种反差？
2: 此前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对日本、菲律宾的侵权行径啊，可以说他们就是装聋作哑，对这个岛内的民众利益受损呢，也是视而不见，而且呢，反而肆意的大肆散播这种台独的分裂谬论，煽动这种抗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啊台独理念。可以说呀，他们现在民进党当局已经沦为了外部势力啊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个帮凶了。那么这种帮凶呢，不但去在行动上去帮助外部势力，甚至呢还在这个宣传舆论上啊也在为外部势力呢来发声。所以这样的动作呀，其实它是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包括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的。这样的一种动作，说实话，这个民进党以外谋独的嘴脸其实啊就暴露的非常清晰了。那么这种动作怎么办？我觉得呢，我们只有用实际的这样一个行动来回击。你看，我们派出执法舰艇开展海洋的科考调查等等，都是为了维护好海洋的这样一个和平，守护好两岸渔民呢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所以我觉得这种动作啊，应该说是维护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海洋权益。所以你民进党当局想依附外部势力啊，把外部势力当成搞台独的一个靠山，损害了中华民族海洋的这样一个权益，那对不起，我们当然就要有所动作，我们当然就要有相应的反制的措施。其实台湾的一些人呢，他也看清楚了民进党这样的动作对台湾的损害。你看基隆市海洋保育协会的理事长叫华健，他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慨，说这个当这个台湾的船只或人员在海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救援的时候，最可能需要立即联系合作展开行动对象，那一定是大陆。所以说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保护的不只是大陆的渔民，同样也保障台湾渔民在这片海域的正常作业，包括航行的正当权益。大家看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这片海域啊，就台湾以东这片海域啊，很多的台湾渔民呐，依靠着这片海域来谋生。那渔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就是稳定安全的海上环境。但是民进党当局呢，面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担忧呢，你像菲律宾也好，日本也好等等啊，会有很多的动作。那么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个所谓的跟日本的什么所谓渔业协议啊去搪塞，对外部势力呢卑躬屈膝，对岛内的老百姓啊一味的糊弄。所以时间长了呀，台湾民众也就看清了，说你民进党说什么守护台湾，实际上就是拿台湾的这样一个海洋的权益，拿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服务他们台独的分裂路线。所以民进党当局把希望都寄托在外部势力身上，来借机的为了政治利益抹黑攻击大陆，那显然最终只会是自食恶果。
1: 我们看到台海军此前对外宣布，将于9月9号至10号、16号至18号、21号至24号分时段实施年度实弹射击，总共9天，地点就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您怎么看待台军在这个时间点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实弹射击，这背后有什么考量？
2: 台湾的海军呢，这个实弹射击的公告啊，我觉得它背后有两层啊考虑。一个呢，当然就是想借着实弹射击对外展示所谓的台军在这个东部的防御能力，然后再刻意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在岛内呢制造这种对抗气氛，最终还是服务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这种舆论宣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台军他也有这种军事练兵的一个现实目的啊，就是在东部海域熟悉一下预设的战场，那么补齐他们在东部地区防御的短板。我觉得这样的动作其实也反映出了台湾啊在这个实际的作战和心态上的巨大变化。因为长久以来啊，台湾都有一种固有的观念，觉得台湾岛东部呢，背靠着太平洋，对吧？解放军的这种实力呢达不到这个地区，是相对安全的后方。但是随着我们常态化的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这种相应的行动，海上执法也好啊，还是这种演练也好啊等等，这些呢东部地区是安全的这样一个旧的认知呢，在台湾岛内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所以台军不得不把原本的后方当成新的一个作战方向。 所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民进党当局啊心里是慌的，他对这个两岸之间的实力的这样一个对比的不断拉大呀，其实心里啊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这个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强硬的动作来给自己壮胆儿，来给台湾民众呢感觉台军呢有能力来对抗大陆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你靠几次实弹射击等等，怎么可能改变整体台海战略的格局呢？你这种实弹演练就是我们老说嘛，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壮胆。哎，再往深了说，它就是一场给民众看的表演秀。那么大陆已经在台湾东部地区进行执法巡查，已经进行科学考察，这种对海域的实质管辖已经常态化了，你搞什么对峙都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肯定是要把执法巡查进行到底的。你利用这些所谓的实弹射击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动作，妄图把台岛以东海域塑造成一个对抗的前沿，走的还是过去以武拒统的老路。但这条路啊行不通，以武谋独或者说是以武拒统，你都无法达成实际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样一个铁的事实。
1: 您认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将如何全面重塑台湾周边海域治理与管控格局？放在国家统一大局下，这项行动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
2: 我觉得这一系列行动啊，它的核心就是要重塑台海周边海域的一个管控逻辑，特别是把台湾以东这片海域从这个外部势力幻想的所谓战略缓冲区啊，甚至是无人管控的空白地带，恢复为中国国家管辖体系内有现场执法常态化治理的一个法定的管辖海域。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部势力啊认为台湾以东海域呢是他们可以介入台海的海上通道，甚至呢在这里可以随意的活动，随意的布设各种兵力啊，把它当作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后院。

0: 我们如今推进常态化的执法，我觉得就是要持续纠正这个错误认知。未来整个海域治理格局，我觉得会出现三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台岛以东的啊，包括台湾岛以西，这个东西两侧的海域会全部纳入我方完整的海上治理的视野，不再存在所谓的后方盲区。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的海上管控模式也会从过去阶段性临时性的行动转向这种制度化、常态化、多部门协同的持续治理。那么第三个就是面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我们会建立起一套前置的、持续的海上应对的手段，直接在海上现场来对冲各种损害我们国家主权的行为。所以这样的动作呀，如果你再把它放在国家统一的这样一种大局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洋管辖权的完整的落地本身它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国家统一不只是领土主权层面，当然也包括着周边海域治理，包括海洋权益的完整落实。所以我们进行的海上巡查也好，还是这个海上的一些科研调查也好，这都是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海洋法律，属于依法履职的。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制造什么海上冲突，而是要维护海上的正常秩序，捍卫国家主权，保障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民众海上的生产航行的权益。展望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这样一个模式，让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每一项活动都更加依法依规，规范有序，为维护国家海洋的权益，推动我们国家海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当然在这样一个维护主权的行动的过程中，我们也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要幻想利用台湾以东海域来干涉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也不要幻想依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海洋权益啊，走台独的道路就能走得通，这是一条死路，是条绝路。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也永远是中国的管辖海域。我们会持续的以稳定可预期的海上行动来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更会稳步地推进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1: 是的，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不是外部势力可以任意布设战略棋子的海域，任何外部干涉势力、台独分裂势力的图谋都无法阻挡中国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度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日前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四座主动相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下面请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3: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那么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它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呢？
4: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

0: 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那您认为这是针对解放军的吗？郑教授，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4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那么这样创新高的防务预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呢？胡教授，
0: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 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日本方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郑教授，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是的，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3: 没错，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呢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我们今天节目的旅程呢，要从两个字说起
3: 哦，
2: 神话。
3: 是的，你看，一说到神话呢，大家都并不陌生。像我们小时候经常听的什么女娲补天啊、精卫填海啊、后羿射日啊，还有神农尝百草等等等等。哎，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故事真的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血脉里的一部分了。
2: 没错。
3: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些神话到底发生在哪里呢？
2: 其实啊，并非只是存在于想象当中啊，也不是只在书本之中，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就有那么一些地方，至今呢仍保留着神话的痕迹。那里的一山一

0: 水、一庙一观，乃至街头巷尾，都藏着神话的密码。
1: 没错，有的地方啊，4000多年前就有先民仰望星空，以星象定农时，把农耕文明的火种啊播散在这片沃土之上。那有的地方呢，一部《封神演义》让他的名字啊传遍华人世界。如今山间的庙宇啊，还有古镇的老街啊，现代的剧场啊，都在讲述着那个神魔共舞的时代了。
0: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在台湾也有很多地方和这些神话是遥相呼应的，像宜兰的补天宫，主祀的正是女娲娘娘，在台湾民间呢也是备受敬仰的。
1: 是，说到这儿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新北的仙色宫，主祭的是神农大帝，到每年农历的4月26神农诞辰的时候啊，都会举办隆重的神农文化祭。
0: 可以说两岸的老百姓用同样的香火敬着同一份永久的记忆。神话呢，从来不只是故事，它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情感纽带，也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
1: 你看我们聊到这儿呢，互动话题就来了，提到神话，你想到了哪个故事呢？你知道哪些和神话相关的庙宇、古迹和景点吗？
0: 我们依然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大家准备的精美奖品是云朵杯，您旅行当中的必备伴侣。
1: 是的，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来进行互动。别忘了我们互动的邮箱是QLX@CCTV.com。
0: 在我们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找到去旅行，在我们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一起留言互动。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凯凯游一游浙江宁波。
0: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跟着神话去旅行。
1: 准备好了吗？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去旅行。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这里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今天呢，要出场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他呢，从小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大陆呢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么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也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呢，他再次来到大陆工作。这些年呢，他一边工作，一边行走大陆，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1: 凯凯呢，最近去了一趟宁波。他说啊，这座城市比他想象当中的更丰富。他在天一阁啊，看见前人对文化的坚守；在老外滩呢，感受宁波走向世界的脚步。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吧。
4: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宁波玩的一些所见所闻。在去宁波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相比旁边的杭州，宁波在旅游上的存在感好像没有那么强，但真正来了一趟以后，我发现它是一座很容易被低估的城市。宁波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宁波古称明州，明朝洪武14年为避国号明这个字，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但也恰好点出了宁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一座和大海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宁波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唐宋时期已经通过海路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保持频繁往来，到了今天，这种靠海吃海的传统也没有消失，只不过当年的木帆船已经换成一艘艘巨型货轮。但有意思的是，宁波又不是一座只会做生意的城市，这里还很重视读书和文化，历史上藏书之

0: 子，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去之前，我原本以为所谓藏书楼，大概就是一栋古建筑，里面摆了一堆古书。实际进去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整个天一阁更像是一座江南园林，里面有池塘、竹林、假山、亭子和回廊，藏书楼就藏在园子里面，单纯进来逛逛也会觉得环境非常舒服。而范清当年为了保存这些书也是真的很认真。江南气候潮湿，古籍最怕火灾、虫蛀和霉变，因此天一阁从建筑设计到藏书管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怎么让这些纸活得久一点。天一阁的名字就和防火有关，天一生水，以水克火。另外藏书楼前还专门挖有水池，据说后来乾隆为编撰四库全书，修建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阁时，还专门参考了天一阁的建筑特点。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座宁波民间私人藏书楼最后竟然影响到了皇家藏书楼的设计，足以说明当年的天一阁确实非常的厉害。天一阁能够保存到今天其实也很不容易，几百年里它经历过战争、社会动荡和藏书散失，很多书早已不再是范氏家族最初的收藏，后来又有不少宁波当地的藏书家陆续捐赠藏书，再加上古籍修复人员长期维护，才慢慢形成今天的馆藏规模。所以走完整个天一阁以后，我反而觉得藏书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买到多少本，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让他们继续保存下去。
1: 是的，一座楼能够穿越几百年风雨依然立在这里，靠的从来不只是一砖一瓦，而是一代代人对留下来的执着。
2: 台湾学长凯凯说啊，旅行让自己看见了一座城市宁静又深厚的力量，它不喧哗却有分量，不张扬却把该守的都守住了，感受过宁波这种沉静而绵长的韵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凯凯继续走下去吧。
0: 离开天一阁以后，我前往了三江口一带的老外滩。如果说天一阁是安安静静躲在院墙里面的，那么老外滩则完全相反，它就在永江边上，周围是江景、酒吧、餐厅和各种老建筑，尤其到了晚上灯亮起来以后特别热闹。宁波很早就是对外贸易港口，到了1844年正式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海关、教堂、银行、洋行等陆续在三江口北岸出现，因此今天走在老外滩还能看到不少当年留下来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意思，有的是明显的欧洲风格，有的则是在西式建筑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元素，你走在里面会感觉不像是在一个完整规划出来的景区，而像是不同年代的人各自在这里留下了一栋房子，最后慢慢拼成今天的老外滩。站在三江口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宁波和水的关系，以前商船从这里走出去把宁波人带到上海、香港甚至海外，现在又一艘艘万吨巨轮装着集装箱驶向世界。时代不同了，但这座城市面对大海的方向好像一直没有改变。这次在宁波待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却比想象中要深很多。天一阁让我看到宁波人愿意花几百年守住一些东西，老外滩让我看到他们同样很早就懂得走出去和更大的世界做生意，到了今天这种性格其实还在。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宁波舟山港更是世界级大港，很多企业的名字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听过，但他们生产的一个零件、一台设备却可能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我想这也是宁波给我最大的感觉。

0: 它是一座很稳的城市，能安静下来把一本书守几百年，也能把一件产品做到全球市场。它既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能守得住自己的根，也敢把路走向世界。
1: 天一阁呢，让人看见宁波人愿意花几百年守住一些东西，那么老外滩呢，则让人看到他们同样很早就懂得走出去和更大的世界打交道，一静一动之间呢，恰好拼出了一座城市完整的性格，能沉下心把书守几百年，也能敞开门把生意做到万里之外。
2: 没错，你看凯凯说啊，这一趟走下来呢，他更喜欢宁波了，能守得住根，也迈向了海，这样的城市啊，值得你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1: 没错，那各位趣宝呢，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静守书阁观洞观沧海"，台青凯凯的宁波游记，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提到神话你会想到的是哪个故事呢？你知道哪些和神话相关的庙宇、古迹和景点呢？也欢迎各位趣宝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哎，下面呢，我和莹莹要看看今天有哪些趣宝呢跟我们进行了深度的互动呢。
4: 看到吴昕依旧，他说提到神话故事，首先呢就想到了多次拍成电视剧的西游记，家喻户晓。
5: 是的，你想一提到西游记，就会让我们想到这个孙悟空的府邸，这个花果山的水帘洞我们知道这个水帘洞呢，它是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这个海州区的花果山的井内，据说啊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灵感来源地之一啊。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男孩都非常非常喜欢去这个水帘洞看一看，对不对？所以把地址告诉您之后，您不妨在这里感受一下做美猴王一天的快乐感受
4: 跟着神话去旅行。
5: 是的，我们又看到了欣柔，他说啊，华夏大地的历史神话渊源，哎，其中的像聊斋呢，是我从小就听着奶奶讲的故事
4: 看到绝爱，他说河南济源公屋山是愚公移山故事的发生地，那么在这个济源王屋山啊，王屋山现在还保存有愚公故里遗址，那么记得在我们的去旅行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介绍过这个地方。
5: 是，我又看到了欣柔，他说啊，神话故事有很多很多，像盘古开天啊，还有女娲造人啊，精卫填海啊，等等等等，他说都是从儿时听到的神话故事。我们看看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提到神话你想到哪个故事，你知道哪些和神话相关的庙宇、古迹和景点呢？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现在有哪些听友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了。
4: 小顺鸭呢还有提到山海经。
5: 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看来这个话题呢深得朋友们的喜欢。接下来的环节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去旅行，继续漫步神话。
4: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循着神话的脉络，走进那些被传奇浸润过的山水和街巷。
5: 哎，去找一找那些传颂千年的故事，究竟在怎样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去听一听那些古老的神奇，如今还被人用怎样的方式来记得和传颂呢？
4: 我们的第一站呢，就从一座平原上的古城开始。这座城没有高山的险峻，也没有大河的汹涌，却偏偏成了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大家可以猜一猜哈。
5: 是的，那你看说到这里啊，大家 有可能猜到了，哎，这座城呢就是商丘。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呢？这与当地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好了，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同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吧。
6: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睡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睡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睡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睡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为解开种种谜团，跟随专家前往河南省商丘市展开科学考察。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祭时焉，向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这就是二十八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他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恶伯台。恶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在恶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恶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恶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5: 听众朋友，从燧人氏钻木取火的远古传说，到恶伯于高台之上观星授时，再到商丘的文明故事，正是在这片沃土上与璀璨星空之间展开的。
4: 火种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星象则建立起生产与生活的秩序。商丘呢，这座平原上的古城，也因此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星图上留下了独特而深远的光痕。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欢迎各位趣宝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提到神话您会想到的是哪个故事？您知道哪些和神话相关的庙宇、古迹和景点呢？
3: 嗯，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的趣宝也发来了帖子。
4: 哎，我们看到了吴新依旧，他说啊，河北涉县的挖皇宫，传说啊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那么山上呢有挖皇庙，是北方女娲信仰的核心地。
3: 嗯，看到小顺鸭说，翻开了《山海经》，就坠入一片光怪陆离的荒宏世界啊！说，它不只是神话集，更是柔和着先民原始的好奇和敬畏。
4: 是，我们又看到了心柔，他说啊，一提到这个神话故事，让我想到了甘肃天水的这个伏羲庙，都是与神话有关的旅游胜地。
3: 心柔还提到神话故事呢，在承德，河北的承德流传有很多啊。
4: 是的，那说这么多，继续请我们的各位听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那就是提到神话，你会想到的是哪个故事？你知道哪些和神话相关的庙宇、古迹和景点呢？欢迎大家积极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3: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商丘，一座平原上的古城，可以说呢是承载了厚重的神话渊源。
4: 是的。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气质呢是完全不同。它是一座因神话而名扬天下的故都，一部《封神演义》让它成为无数人心中神魔世界的代名词。
4: 今天呢，古老的朝歌城啊，已经成为了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的故事啊，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呢，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寻找着神话的印记。
3: 嗯，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前的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呢？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张倩倩、文史专家张鹤勋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5: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祁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6: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风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5: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7: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6: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7: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团土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啊、
6: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7: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就是在古陵山呢。
5: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7: 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
6: 哦，
7: 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
6: 嗯。
7: 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喧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5: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会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间的质朴与热情。朝歌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离开了封神故事萦绕的朝歌，我们继续去往另一座和神话紧密相连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藏着中华神话更古老的源头。
4: 没错，一提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相信这些故事啊，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全都与这片土地呢有关。正因为神话如此密集，这里啊也被称之为中国神话之乡，它就是山西上党，也就是现如今的山西省长治市及周边地区。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和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张慧，还有摄影博主韩长江，一同去寻找答案吧。
5: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6: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5: 因为四方，
6: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一节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5: 是，
6: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5: 无人来过，
6: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5: 有这么段渊源。
6: 对对对，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 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面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
5: 这也太细节了。
6: 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葱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5: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6: 对，
5: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6: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5: 有，
6: 那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5: 我天哪，
6: 中医的药方
5: 洋河汤。
6: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点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对，而且下面呢我还有一个解性食毒方。那么性食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5: 像个公告板。
6: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5: 大家明白了明白了，
6: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5: 都对上了。
6: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他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5: 是。
6: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3: 是的，上党的文旅魅力正在于神话与信仰并非停留在书本中，而是可游可感可触的生活场景。那么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手机用户138尾号是 82F， 他说继续去旅行，大家周一好啊。还有新柔呢也提到了是白露节气今天。138呢他说谈到神话，前一阵儿呢正好在旧书市场淘到一本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版的中国古代神话。他说呢所在神话是传承千年家喻户晓，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认同、价值取向以及日常语言表达。
4: 是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么多的趣宝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感谢各位。好了，接下来请您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几位趣宝获得我们的这份幸运奖品呢？
3: 一位是我们的好朋友新柔，还有及时赶到的我们的手机用户尾号是 F82F， 感谢两位。
4: 是的，恭喜以上这两位听友获得我们的奖品，请获奖的这两位趣宝呢，将您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趣小行呢会给您发奖。
3: 嗯，我们的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4: 是的，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近日，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举办。扎根东莞多年的台青郑岩已经是多次参加台博会，而台青李小米则是第一次参加台博会。他们对台博会有不同的感受，今天的节目一起听他们分享。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一起来关注什么是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硬支撑呢？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我们身边的 AI 生成内容越来越多了，比如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源在默默支撑。那么什么是词源？词源如何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节目共同来关注。
3: 好，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

0: 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举办。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联通全球”为主题，汇聚超600家两岸台企及其台湾22个县市制造设备、农渔特产。
3: 本届台博会东莞台商升级为按产业链布展，设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现代服务业等7大产业展区。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俊瑞表示，本届台博会持续深耕助台企拓内销、促两岸深融合的核心定位，主动联动台湾优势产业资源对接大陆市场，搭建供需精准对接桥梁，推动台湾精密机械等优势产业与东莞先进制造业双向赋能，共生共荣。
4: 本届台博会一大亮点是全新打造的人工智能主题馆，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集结两岸 AI 产业链标杆企业，搭建起技术展示、供需对接以及成果转化的一站式合作平台，让 AI 赋能制造真正做到可看、可感、可落地。
3: 除此之外，精密机械展区、特色产业馆、现代服务业展区同步亮相，非遗展演、特色美食、青年创业成果等多元内容，让这场台博会既有硬核科技的分量，也有贴近日常的温度。
4: 是的，扎根东莞多年的台青郑岩多次参加台博会，最早呢，他是以参展商的身份啊参加台博会，到现在呢，每一年他都会带领很多台湾的网红博主青年团队到台博会参访交流。他说呢，今年的台博会啊更加的年轻化、科技化、潮流化，其中呢最让他惊艳的是 AI 数字文创与跨境电商赛道的强势登场。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郑岩先生，来自台北。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举办至今已经走过非常长的岁月了，一路迭代，一路升级，而我从第10届台博会开始就持续参与，一路见证。最早我是以参展商的身份深耕台博会，到现在我每一年都会带领很多台湾网红博主青年团队来到台博会参访交流，对接两岸的资源。看过这么多届台博会，今年第17届是我觉得变化最大、特色最鲜明、最创新的一届。我想透过这次的分享，带大家听懂这一届台博会真正的亮点和特色。在早期的台博会，大多是以传统产业、实体商品、食品、制造业展示为主，主打贸易接单、商品展销，偏向传统的经贸形态。在中期开始升级了，变成东莞各镇区的产业主题展示，其中呈现了东莞各个镇区的龙头产业、工厂实力和在地品牌，让大家看见东莞扎实的产业根基。但在今年完全不一样了，本届最大最亮眼的核心特色就是从传统产业展示全面升级为创新型、青年型、

0: 赛道，本届的台湾美食、文创潮流、时尚生活展区也更加丰富多元，让整个展会呢，既有硬核的科技产业，又有温度、潮流的生活感。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每一届的收获都完全不同。以前来台博会是找生意、找订单、找供应链的，今年来台博会是找趋势、找新赛道、找两岸青年的未来机会。这也是我坚持每年带台湾创作者、台湾青年过来的原因。我想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到，现在的大陆、现在的东莞，不只有传统产业扎实，更有 AI 创新、数字内容、跨境出海的超大机遇。第17届台博会，颠覆传统，拥抱科技，聚焦青年，链接全球，新旧产业交替，两岸青年的共创，这就是今年台博会最珍贵、最不一样的价值。持续见证台博会的成长，也期待未来更多两岸创新合作，双向共赢，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台青李小米今年第一次参加台博会，他被台博会琳琅满目的展位、各种台湾美食吸引，他更关注今年台博会里藏着的两岸时尚产业新动向，从两岸原创设计品牌到非遗元素的潮流化表达，这些新鲜的创意让他收获了满满灵感。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这一次啊，是我第一次参加台博会。原本我以为对我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看看台湾企业、认识不同产业的展会。但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明显的感受反而是很熟悉的台湾味。因为现场除了很多台湾企业，也会看到一些小时候就听过的、生活里也很熟悉的品牌、伴手礼和食品。另一边也有电子科技零组件甚至芯片相关的企业，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台湾在这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可能是一包熟悉的零食，也可能是一项藏在电子产品里面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技术。不过说到这次啊，最让我兴奋的，我必须承认还是吃的。我居然在现场吃到了很久没有吃到的台湾口味，像是加热卤味、鸭血豆腐，对在台湾生活的人来说，这些可能就是很普通的日常。但离开了那个生活环境久了，在吃到的时候，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你会发现，味道其实是很直接的记忆，一口下去，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以前下班买卤味，天气凉的时候吃热腾腾鸭血豆腐的感觉。所以这次对我来说，台博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一边让我看到用产业和技术，一边又用这些很生活化的味道，把我拉回熟悉的台湾日常。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次看到的时尚品牌产业链。过去讲到东莞，我的第一印象跟很多人都一样，可能还是制造业、工厂、生产基地。但这次我才发现，所谓的制造早就不只是把东西生产出来而已。从设计、选材、生产到品牌到展示，最后变成我们消费者看到的一件衣服、一个包、一件商品，后面其实连接的非常完整的一条产业链。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我是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它。以前听到产业链三个字，总觉得比较像企业或者是财经新闻里的词，但当它跟时尚、设计、品牌放在一起之后，我突然觉得它们离我其实很近。我们每天穿什么、买什么、喜欢什么样的设计，本身就跟产业发生关系。这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东莞。它当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但这次我看到的不只是制造能力，而是制造正在越来越贴近生活、贴近审美，也越来越贴近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所以如果要我总结第一次参加台博会的感受，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熟悉，那是台湾品牌、台湾味道，让我突然找回很多生活里的记忆；另一个是重新认识，因为我也第一次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看见东莞制造的另外一面。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

0: 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一个，将持续至9月27日。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
3: 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硬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6: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6: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5: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 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0%。

0: 11%-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听众朋友，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许您还没有留意到啊，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是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单位，叫做资源，在默默地支撑着。
2: 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磁源，到医疗机构按磁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个词呢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就像用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磁源已经悄然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5: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4: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5: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4: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6: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磁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额1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4: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6: 我们来调研磁源的时候，我们80%的磁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磁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4: 磁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磁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磁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7: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4: 胡坚波同时强调，磁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磁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7: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 ，AI 大模型正加速从云端服务走向终端设备，端侧智能的落地速度远超行业此前的预期。日前，由努比亚与字节跳动联合研发了一款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这也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正式完成从概念试验机型打磨到规模量产商用的关键跨越。
2: 这款全球首款量产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究竟和传统智能手机有何不同？软硬联合研发的新模式将如何重塑手机产业链？这种新模式将如何重塑手机产业链的分工逻辑，又会给普通用户的日常用机体验带来怎样的颠覆性改变？一起来听记者详细报道。
4: 记者了解到，这款机型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备货量从初代工程机的30000台大幅提升到数十万台。那么 AI 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简单来说，传统手机的 AI 功能大多以独立 APP 的形式外挂在系统之上，而这款手机把大模型能力深度植入操作系统， AI 从你问我答的工具变成了能够理解指令、规划任务、跨应用执行的智能体，手机也由此从通信终端升级为 AI 智能体终端。打个比方，传统手机就像一辆非自动驾驶汽车，方向盘、油门、刹车都在你手里， AI 只是个导航员，比如告诉你往左转，但方向还得你自己打。而 AI 智能体手机更像是自动驾驶汽车，你说带我去吃附近评价最高的饭店，它可以自己规划路线、选餐厅、下单、导航，你只需要坐着等结果。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为什么成了 AI 终端落地的选择？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认为，
5: 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 AI 智能体手机，是当前 AI 终端从外挂式 AI 向系统级原生智能体跃迁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链价值重新分配的核心路径。他们可以实现分工精准互补，双方补齐各自短板，大幅度的降低 AI 智能体终端的落地门槛，可以重构产业链的估值体系，能快速构建远超过纯软件或者纯硬件厂商的生态壁垒，能够争夺下一代互联网生态的主导权。
4: 梁振鹏说，这种合作模式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
5: 互联网企业和硬件厂商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体手机，技术落地效率大幅度提升，用户体验实现代际跃升。另外，它可以使得手机的商业化变现路径更顺畅，能够破解纯软件 AI 付费渗透率低、同质化竞争激烈的行业痛点。而且互联网企业和硬件厂商合作，可以使得推出的 AI 智能体手机的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增强。
4: 对于这款手机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所完成的合规全流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它的示范意义不容低估。
6: AI 智能体手机产品跑通了一套完整的合规的路径吧，从大模型的备案到终端的入网，为后面的后续的这些其他的厂家研发生产同类的产品也打了一个样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考。这么一个新的产品的推出，是政府和市场两者的有效的结合吧，它会有利于行业有序的创新，避免 AI 终端一哄而上野蛮生长，推动整个行业高端化、规范化发展路径。
4: 欧阳日辉表示， AI 智能体手机的量产落地将激活全新的数字消费潜力。
6: AI 智能体手机它会带来新的产品的形态，能够创造出新的使用的场景，挖掘出新的数字消费的增长点，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4: 尽管前景广阔，但 AI 智能体手机距离大规模普及仍有距离。梁振鹏提示，从技术验证到大规模普及，中间还隔着几道关卡。
5: 核心关卡有体验验证关， AI 智能体手机需要彻底解决幻觉和稳定性的问题，让用户无需反复人工确认。另外还存在成本下探关，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运行的算力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啊。它还存在生态协同关，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产业链各方协商形成统一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还是很难。最后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手机的核心关卡有合规信任关。 AI 智能体手机想要建立完善的智能体操作全流程追溯体系，要出台明确的数据使用规则和事故全责划分标准。

0: 所以 AI 智能体手机未来1到2年只会在少数低风险高标准化的场景实现局部的落地，真正的大规模的换机普及，对于 AI 智能体手机来说，还至少需要3到5年的全产业链的协同迭代才能够完成。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青年古筝演奏家吉伟。
5: 古筝素有民乐之首、东方钢琴的美称，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令人惊叹、无法超越的音乐表现力。青年演奏家吉伟是备受中外乐坛瞩目的中国古筝演奏家，他以精湛的技巧与丰富的音乐表现力获得中外音乐界的赞誉。近些年，他又开始研究与尝试古筝与世界其他民族乐器合作的可能性，开拓古筝音乐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创新多种形式的演奏。
6: 古筝在当代是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民族乐器，那么现在习筝人数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在中国民乐里是排第一的。
7: 5岁开始学习古筝，18岁保送至中国音乐学院本科，22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古筝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的音乐既有女性的伤感、清冽与细微，也有筝器自带的古朴、大气与沉静。
6: 其实我刚刚学琴的时候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古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乐器。5岁开始学琴，我觉得我跟古筝是命中注定的缘分。附中6年，在这个光谱的环境里面，沉浸在那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就是那种对东方、对传统美的启蒙。
7: 古筝的魅力源于2000多年的厚重积淀，它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常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的伴奏，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筝在汉晋以前设12弦，隋唐时期增至13弦，直至清末明初出现了新制的16弦筝。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古筝有了更高的音乐表现力要求。
6: 12/3弦，共5音，每声如节，远人心。最早的古筝呢，中国传统审美哈，就是5声音阶，哆来咪嗦啦，这5个声音就是5度相声法出来的这5个音，它怎么听都是和谐的，因为现在作曲家他要表达的用5个音是表现不了他要的内容的和他的思想、音乐思想的。有一天我就那时候是在上学，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把弦换了它就能好呢？突然就想了这么一个，我想怎么换呢？那这根弦我加了这个西，比如哆拉嗦咪，那我把这个里面把那个细的弦我再加进去，它不就松了吗？我就这么想的。后来试了一下，哎，成功了。因为它7声，它就有一些和声的变化就出来了，所以它的那种色彩感就会和5声的有所不同。那么 光出了七声的弦是一定要你要有符合的作品，这个内容是要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就开始又在作品上拓展了很多曲目嘛，很多作品我都尝试着用七声弦去演绎。
7: 吉伟注重对古筝乐器使用的探索和创新，他先后使用和演奏了五声弦制、七声弦制和多声弦制的古筝和作品，打开了古筝曲目创作的无限空间。他还编写出版了十多本古筝演奏教材，在中国及欧洲部分地区的古筝大师班上讲授大师课，铮铮琴韵迎来了中国民乐融入当代世界音乐潮流的历史性突破。
6: 就比如说长安门，在我当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首演了这首曲子，他用古筝与交响乐伴奏的形式把中国唐朝的长安城通过音乐表现出来的。在古筝的音乐世界里，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新的世界，古筝也赋予了我很多新的性格，确实，而且觉得肩上的责任挺重的。之前是七声作为途径想拓展古筝，现在我是想呢，怎么样更好的去传达传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古筝作为一个途径。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8: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这首陈势安演唱的《我们都伤》，是在探索恋人间争吵后的两败俱伤，在冷静回首双方感情的面貌。陈势安用歌声告诉我们，假装很坚强却又失望，不如拥抱自我与一切和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回忆过往的好歌曲，马上送出严艺格的演唱《念念不忘》。

听到的歌曲《南方姑娘》真挚深情，赵雷用质朴的歌声唱着心中美丽南方姑娘的形象，她是那样的纯净、自然和可爱。这样美丽的姑娘也让人对南方心生向往。悠扬舒缓的曲调下，赵雷的演唱如微风拂面，沁人心脾。接下来一起分享张靓颖的演唱《我走以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
1: 毛不易深情演唱如你所想，歌声深沉悠扬，真挚无瑕，意境浓厚绵长，蕴藏的情感令听者念念不忘。歌词描述出相爱的两个人对对方的深深爱意，祝愿你幸福喜乐无忧无伤，祝愿这世间如你所想。继续来分享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

薛凯琪带来的这首《剩下的你》，听懂我吗？唱着日渐年长的心，也会慢慢习惯把相遇和离别当作是一堂关于爱的课，教会我们更加珍惜爱，也学会在发现爱中更爱自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陪你回忆过往的好歌曲，来听孙盛希的演唱《少一点天分》。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种穿越时间与心灵的伤感。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萧煌奇的演唱《缝补伤的人》。

0: 像烟火爱过，以伤感却不绝望的释然与接受，传递出在这个万物看似随手可得却又转瞬即逝的时代，真正珍贵的不是永恒的承诺，而是那些曾经为爱燃烧的瞬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陪你回忆过往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刘惜君的演唱《后来我们会怎样》。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收听前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来要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这个节目，会当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咱厝上正讲拢总是分做三个单元，咱先来看卖这三个单元包括哪一挂主要的内容。头一个单元是闽南风，第一团年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推出的一部大型的电视纪录片，为几个角度来表现中华第一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承创新。也即内面开篇是这部纪录片的头一集和第二集，所开讲的是福建安溪铁观音传承的故事。这两集展现种地农民对自然的感恩，对品质的坚守。也還有铁观音为乡土走向世界的历程，稍等在闽南方，咱会听到这个精彩的节目。也今天第二个单元继续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主要选出1943年到1946年年底，台湾光复前后筹备、接收、重建这三个抗战重要的历史事实和代表性的人物故事。为政治和军事的接管、经济和社会的重建、文化和教育的正本清源这几个方面，去表现台湾回归祖国那段艰辛的历程，让咱搁一届看到那个历史场景。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头一集《黄鹤河山》。也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同款是台海闹争。1950年台北一个寒冷的暗暝。26岁台湾望族子弟李崇港和国民党掠去，投入家格内面。伊的太太受尽酷刑，伫家格内面生了一个查某囝。也李崇港伫咧受刑进前留了一张作弊批，批内面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也即背后到底有啥物款的震撼人心的红色的信仰？小等伫台海闹争，阿头会讲予恁知。好，主要内容先报告到这里，来听到周华健的一条《雨人》，稍等听完歌曲，咱才带先进入闽南风。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各位朋友，纪录片第一团人的头一部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福建安溪的溪边。这个蕴藏着铁观音300年的传承历史。镜头所记录的遐个人，包括一位74岁也咧坚持三孝一心这个老规矩的老地龙，也佮有世家长人，再佮到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地学系教授，因才会加种地、制地技术。纳入到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今仔日咱就继续来了解安溪铁观音的故事。
1: 看到没有，汤色来，桌上这三杯茶的汤色，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那还有没有其他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加工的工艺上有什么大的一个区别没有？什么感觉？三杯都喝到了吗？
2: 嗯。
1: 有点焙火，有点那个炒米香吧。你那里面躲藏。喝完茶要提问的啊。这杯是什么风格的？嗯，
3: 我觉得有一点那种沉沉的木质的香味。
1: 木质的香味。
3: 嗯。
1: 那嘴巴会有点酸感吗？
3: 嗯，要有一点陈旧的那种酸感。
1: 陈旧的酸感。我们陈年的茶叶哈，在经过储存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成分叫墨石子酸。
4: 大学毕业后，林青兰做出了和郭老师相同的职业选择，成为讲台上茶的传人，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茶二代、茶三代。
1: 我们铁观音的品质为什么能这么好？就是我们这个土壤经过风化，岩石经过风化完之后的这个。它的那个矿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啊，我们应该感恩大自然给我们这棵铁观音茶树，然后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域环境，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喝茶的同时呢，心中要有这种感恩之心。
5: 父子相传，它这个就是守住一份家业，教师的这种传承，它应该是守住一门技艺。
4: 依据春秋两季茶叶采摘，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制茶大赛也应时举行。
6: 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做的这个摇青是我们铁观音制作的第二个工序哈，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始动手。这个茶叶呢，在这个吊塞摇完之后，它茶叶会感觉松一点，不会粘在一起。证明这茶叶被你摇活了。
4: 晒、晾、摇、揉、烘等等工序一道不少。这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茶农的后代，未来也大概率会成为茶的传人。
1: 三号，一等奖，第一号哈。
7: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安溪茶校2024年学生手工制茶大赛的获奖作品，这是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4: 和传统的家族传承讲究遵循祖训不同，在学校，世界的微小变化也能被快速捕捉。茶校的孩子们除了要学习铁观音非遗制作技术，网络时代的营销手段也是必须掌握的重要课题。
8: 那我们这款茶叶，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个主播给大家泡一下我们这款一等奖吧。

各位朋友，拄只咱听到的歌曲是周慧的一条老歌《约定》，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闽南风，继续来请您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安徽铁观音一部分。

各位朋友，人讲种地这个代志，一年通天时无用气气。下至要来进前，福建安徽铁观音春地满地是拄拄结束，也是休困一下，地方内底又搁开始无用气气。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第一学期教授郭雅玲，伊也把伊的课堂搬来到田园内面。重视科学研究是安徽铁观音正式制作的传统。在中国有名的这些地米

0: 山区内面，真少有所在亲像福建安尼生，甲种地、制地技术纳入到高等教育内面。
1: 这里是林青兰铁观音传承味觉与情感的源头。几乎每一个安溪小孩在童年时都喝过蜜茶，探焙过的陈年铁观音熟茶，混合蜂蜜倒入陶罐，密封于阴凉处，随时可以舀出，用低于80摄氏度的热水泡开，就成了小孩子的最爱。安溪人相信，蜜茶能够养心护肝，清热解毒。平日里，林青兰忙于工作，碰到假期，一家人就会回到几十千米外的老宅。父亲总会舀出几年窖藏的蜜茶，泡上一壶，温润金黄的茶汤里，还是经年如初的甜蜜。
2: 阮传承铁观音是因为爱，而这份爱有滋有味。

0: 南音起源于唐，形成于宋，是闽南语演唱的汉族古老音乐。自两汉起，中原移民把汉族音乐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音乐形式。九五后罗雅妮既是南音表演者，也是功夫茶茶师，他在自己的表演中将茶与乐融为一体。
1: 泉州南音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嘛，在闽南也是比较流传的，跟茶一样，茶文化也是在我们闽南生活中日常中必需品。
0: 自小学习音乐的罗雅妮，大学毕业后曾到厦门当音乐老师，很自然的，他想到把南音和茶文化传播结合到一起，会不会让这两种闽南文化瑰宝的传承产生叠加效应呢？
1: 我从小在那个茶叶流通市场长大，都是闻着茶香长大的。像在我们闽南嘛，茶也叫做茶心、茶米，那茶和米一样，都是每天离不开的事物。然后每天吃完饭就想喝杯茶消消食，感觉一天不喝茶就很难受。
0: 回到安溪后，罗雅妮开启了自己的茶馆，她常在这里举行茶会，让茶客听着南音品茶。喝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雅俗共赏的趣事，罗雅妮选择走雅的路子，她的茶会会根据不同的茶设置相应的主题和相宜的泡茶饮茶方式。今天的主题叫做三香寻韵。
1: 一茶有三香，分为清香、浓香跟沉香。
0: 铁观音有着不同的香型，清汤绿水的清香型铁观音最具有代表性，因为清发酵、清焙火，茶叶中的水分保留较多，颜色翠绿，汤水清澈，馥郁芳香，有着人们喜爱的鲜爽和甘甜。
1: 就针对不同的茶冲泡方法不一样，清香型的话我们就会使用高升的盖碗，那会使用回旋注水法，那冲泡的时间大概为30至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浓香型我们会用宽度的盖碗冲泡呢，会用定点高冲法，然后浸泡时间是30到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沉香型我就会使用小瓷壶来冲泡。
0: 特殊的仪式感和讲究的冲泡方式，总会让人们静气凝神，品味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各位朋友，拄则为恁所带来的是闽南风。咱今仔日继续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的头一部分《红花铁观音》。若是各位好朋友想要回听这个单元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闽南风来收听拄则的节目。抓时间小歇困一下，听到一条张弛所带来的《带你去旅行》。

各位好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要较多的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今仔日第二个部分，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各位朋友，纪录片《台湾1945》以定在倒转到历史现场抢救国家记忆作为创作的思路，坚持有一份证据才讲一份话这种学术的品格。摄制组前后在台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北京，也佮有日本佮美国这些所在去采访摄制，拢总找到1000多份台湾光复前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佮文献资料。也抢救性去采访100多位历史见证人，甲因的后代，真侪过去拢无人知影历史档案，甲真实的故事，是伫这部纪录片内底，才头一届予人知影。今仔日继续带来头一集《黄鹤河山》。

0: 1944年10月，美军对日据之下的台湾开始空袭，各式战机轮番轰炸，机场、工业设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几近瘫痪。伴随炸弹从天而降的，还有数十万份传单。这一张传单上面是和平歌，下面印着开罗宣言，正反两面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这张中间印着台湾地图，上面的文字写着太平洋沿岸两大国家联合一致，决心扫荡日寇，恢复人民之自由。
1: 日本对这个传单的管制是非常严的，那民众如果私自捡到哈，我所知道是都会有一些透过警察系统去拦截这些传单，不要让它扩散。
0: 对日本殖民当局来说，美军散发的传单要拦截，台湾民众的思想要严控，效忠天皇的理念通过教育机制的运作全面推开。
2: 啊，去学校是到迄个大门的时候，有迄款嘞。日本天皇的迄个铜像吼，大家都拢爱伫遐，一体伫遐，甲伊三鞠躬啦。
0: 随着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台湾总督府以各种方法动员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来投入战争，即便是学生也别无选择。在彰化商业学校就读的张克辉，于这一时期被编入伍。
3: 就宣布说这个学校已经暂时停下来了，里面都是学生兵。就校长一宣布，一个班一个排呀，刚刚好。
0: 校长宣布之后，每人发了一把带着刺刀的枪，上课的事情完全终止。
3: 开始宣布是说，一半念书，一半当兵，结果没有念过一天书。一到哪里呢？到大家那，后面有个大安山，就在那里挖战壕。
0: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美军第14航空队配合下，向滇西日军发起反攻。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与滇西战役中取得胜利，日军遭遇重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抓紧有利时机，从1944年春开始，对日伪军普遍开始了局部反攻，同时注意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巩固，进行整军，加强民兵建设，为全面反攻做准备。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做会听到的是周深所带来一条大鱼，也听完这条歌曲，我们继续来今天我们从上正港第二的部分来为您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

0: 各位朋友，纪录片《台湾1945》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文化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写史册，到底捍卫民族尊严甲荣誉的具体行动。也咱今日所听到的第一集《黄鹤河山》，伊所讲的是日本投降以后，当时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拢总是分作16个受降区来接受日本的投降。这内面台湾是第15个受降区，由邓仪来负责接受台湾甲平和列岛。
1: 活跃于福建与浙江的台湾义勇队，改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晋升为陆军中将，继续带领他的伙伴辗转于敌前敌后，通过举行演讲、出版刊物、绘制标语和漫画，配合抗战。
2: 这份刊物叫《台湾青年》，当时的台湾义勇队对内对外发行的一个刊物，这里面也显示了台湾同胞在抗战的时候也到大陆去作战，为战胜日本有做了很大的贡献。
3: 我们配合队员上前线对敌喊话，同音同语啊，有时候很有效的。还有一个是俘虏抓过来之后，我们战团的团员用日语访问他，还有就是一个慰劳伤兵、慰劳将士。
1: 接收台湾需要大量的人才储备。1944年10月，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在重庆应运而生。连振东成为首批学员。8年前在西安，他的儿子即将降生时，病危的老父亲连横留下了为孙子取名为战的遗嘱。
4: 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父亲，中日必战，也唯有中日的战争才能够解决啊，我们重回台湾、重整家园、重新开始一切的一个机会，否则的话，台湾就是永久的，啊，已经割让出去了。所以，在最后的遗言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将来这个孩子，假如是个男孩子的话，啊，就叫他，战，这也就是我的这个名字的来源。
1: 连战出生不到一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如今抗战胜利在望，返乡参与接收也指日可待。连振东积极建言献策。这是他发表在《台湾研究》季刊的一篇文章。连振东认为，应该迅速甄选各地人格高尚、身体健康、办事敏捷的人士加以训练，以备他用。这是福建泉州的培元中学。1944年12月，一则招生启事吸引了阮传发的注意。中央警官学校要在福建设立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他决定报名试试。
5: 你要会讲闽南话或者客家话，这个是为主的，所以主要的是闽南，特别是我们泉州、漳州，泉州最多。我们的教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都按照黄埔军校的训练哪一套来训练我们，还有实弹射击。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军事知识呢？因为万一啊到台湾的时候啊，起码要自卫。日本是不是服服帖帖的？是不是啊？不会反抗嘛？如果万一有反抗，那我们也要起码要有自卫的能力啊。
0: 各位朋友，拄则为恁带来的是纪录片《台湾1945》，咱今仔日继续听到头一集《黄鹤河山》。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拄则的节目。所以时间，咱来听到5566带来一条《我难过》。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朋友，您现主持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今天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这个节目，您会当听到要较侪精彩内容。煞时间进入今仔日最后一个单元，台海捞针。台海捞针打捞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1950年1月，台北的冬季被阴雨笼罩，湿冷的空气弥漫在每一个角落。一名男子突然冲进屋里，声音压得非常低，但却很急迫地喊道：“快搬家！”他的妻子当时怀有身孕，来不及多问，马上就下意识地抓起身边的行李。不一会儿，几道黑影从门外的暗处闪出，手电筒的强光瞬间刺破了黑暗。这名男子叫李仓将，他被捕了，妻子曾碧丽也没能幸免，他们被押往国民党保密局监狱。李仓将是台湾芦洲人，台湾抗日名将李友邦的侄子，他从小以叔叔李友邦为榜样，心怀家国。1946年，李仓将怀着对知识的渴望来到浙江杭州求学。1947年，李友邦因为228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消息传来，李仓将心急如焚，他毅然放弃学业，踏上回台湾的路。回到台湾后，他开始积极筹组进步团体，并在1947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冬天，根据组织的安排，李仓将转到基隆去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国民党退居台湾以后，对共产党的活动控制严密，当时地下党在台湾举步维艰。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李仓将等人迎难而上，加大了宣传力度。他们编辑印制的《光明报》甚至出现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蒋介石看完以后大发雷霆，下令台湾的情治部门尽快破案。随着抓捕的扩大，李仓将和妻子最终没能逃离魔爪。在监狱的押房里，李仓将收到了国民党下达的死刑判决书。看完以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不见得能寄出去的信，与妻诀别书。信里这么写道：“我记得我们相识的时候是1948年初春，那时我们是何等的欢乐，呼吸着山间新鲜自由的空气。你时常帮助我，原谅我的不对，我却不但没有帮助过你，使你安居，且累你受着大难，你却能勇敢地忍受，对我毫无怨心。”为了逼李仓将招供，国民党特务们对他的妻子曾碧丽下了毒手。当时曾碧丽距离预产期已不到一个月了，在给妻子的信里，李仓将写下了对女儿李素慧，也叫黎红的期许。他说：“关于小儿黎红的事，她生在狱中，长在狱中，在苦难中挣扎成长起来，我不希望她做一个娇柔软弱的女郎，而希望她做一个刚毅能干的新时代的模范女性，这也需全依靠你的管教了。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笼，我们的牺牲是光明前难免的事，你不必为我的死而过度悲伤吧。”1950年10月14号清晨，李仓将被押赴马场厅刑场，一声枪响，他倒在血泊里，年仅26岁。李仓将牺牲8个月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释放了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阿头来甲柯有伦所演唱的一条《零》送给您，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阮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来含甲台湾的设计师珍妮斗阵来探访西安城墙墙卡下面的这个巷仔巷室内底巷弄内底，这个叫做青年故事卧龙寺。另外，最近台青李小米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乡亲斗阵来听小米分享伊这一届特殊的参观之路。另外咧，最近主联主管部介绍讲啊，咱中国新一轮的太空突破战略行动，搁在收获重大成果，是啥款的成果？咱请乡亲共同来关注。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 ，Sorry， 咱到底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咱吼那准备讲到这西安的故事啊，真侪朋友咧第一反应会想到气势真恢宏的这大雁塔，或者是香火真旺的这大兴善寺。但是吼，因早的已经是城市文化名片顶头吼真亮眼的一个符号。但是吼，今仔日咱要请乡亲呢，带着来自台湾的建筑设计师珍妮啊，到底进入到西安的城墙碑林区的一个叫做百树林一带这个巷仔巷室吼小巷。去了解一座藏点伫市井烟火内底，即低调的一个故事，叫做卧龙寺，或者咧一般也个称作卧龙禅寺。作为建筑设计师啊，珍妮咧无揣着即款打卡即个心态去算，也是以空间观察者即独特的视角去了解这座故事的一个故事。来，稍起咱乡亲跟着珍妮的脚步，今日到到即个故事来去感受这个所在，叫做一砖一瓦的温度。
10: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里一座非常低调却有着深厚历史的古寺卧龙禅寺。它不像大雁塔那么雄伟，也不像大兴善寺那么开阔，甚至啊藏在碑林区柏树林一带的小巷里。从车水马龙的街道转进来，周围的声音慢慢变小，红墙灰瓦古树和寺院的屋檐映入眼前，让人感觉只跨过一道门就从热闹的西安市区走进了另一段时间。卧龙禅寺的历史非常悠久，根据寺内保存的清代碑文记载，它可能始建于东汉汉灵帝时期，另一些地方文献则记载它可能创建于隋代或者是唐初。虽然确切年代仍然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座见证了长安佛教发展的重要古寺，也是西安历史较为悠久的佛寺之一。隋代时，这里曾被称为福定禅院。到了唐代，相传著名画家吴道子曾在寺中绘制观音像，因此啊，寺院又被称为观音寺。北宋时期，有一名叫做韦果的禅师长期在此修行讲经，因此他经常安然静卧，人们尊称他为卧龙禅人。后来寺院也逐渐有了卧龙寺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依然保留着汉传佛寺层层递进的空间秩序，从山门进来，沿着中轴线往里走，可以依次经过殿堂、院落和碑廊，两侧的建筑相对内敛， 灰砖墙、坡屋顶、木构屋檐，再搭配红柱和彩绘，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沉稳而庄严的气氛。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寺院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单独的一座大殿，而是人走在其中时，空间不断的收与放。穿过比较狭窄的门洞，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座庭院，再沿着石阶进入下一进殿堂，视线又被屋檐和门框重新收拢。这样一层一层深入的动线，也像是在提醒我们，进入寺院不只是身体向前走，心情啊也要慢慢沉静下来。卧龙禅寺里还保存着不少碑刻和佛教文化遗存，包括与寺院历史、修建过程和佛教艺术有关的碑石，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有佛足迹碑、与无道子观音像传说有关的碑刻，以及不同朝代留下来的重修碑记。这些石碑啊，就像一页一页没有被装订起来的史书，记录着这座寺院经历过的兴盛、战乱、重建与传承。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行到西安时，也曾捐资修缮卧龙寺，山门上曾留下设建十方卧龙禅林的题额，让这座原本藏在巷弄里的寺院又多了一段与近代历史交织的故事。走进卧龙禅寺，我觉得最珍贵的反而不是一定要找到哪一件著名文物，而是在西安最繁华的城墙之内，仍然保留着这样一处安静的空间。在这里，风吹过屋檐和古树，偶尔传来钟声与木鱼声，大家不妨放慢脚步，不要急着拍照，也不要急着打卡，仔细看看老砖墙上的痕迹、屋顶瓦片的层次，以及阳光院落在院子里的变化。西安是一座把历史放在日常生活里的城市，卧龙禅寺没有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古老，却在这片院落、这些碑刻和一代代人的修行之中，安静地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拄只你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了解更加多相关的这个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最近啊，台青李小米参观了踮伫深圳屏山的这个叫做东江纵队纪念馆，这座吼差不多有5000平方公尺的这专堆革命树博物馆啊，这吼是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咧陈列着上千件珍贵的这历史文物，也够影像的资料，完整还原了当年啊东江纵队咧踮伫华南的敌后咧混战的这无平凡的年纪。1943年正式成立的这东江纵队啊，踮伫万里阻力的这艰难的环境内底，专战几啊十个县市，唔限定对日伪军展开了上千次的作战，伊的前身部队也够完成了载入史册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这位踮伫深圳生活了八冬的台湾青年，小米咧进前熟悉的是这座城市金属发电的产业园，不断来延伸的这个交通线，但是吼、哦，从来唔捌这样近距离的去了解过家己脚踏的这片土地这红色群美。所以时间，咱到底来听小米分享伊这一届特殊的参观之路。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来到深圳屏山。走进东江纵队纪念馆，对我来说是一次从陌生开始的历史认识。在参观之前，东江纵队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其实比较陌生，过去的我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支队伍，也不知道它与华南抗战、深圳屏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正因为原本不熟悉，当我透过纪念馆里的照片、文物、文字资料和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在认识这段历史时，感受反而更加直接。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生活八年的深圳周边，也曾经发生这样一段艰难而重要的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屏山是一座不断发展的城区，这里有产业园区，有新的道路和建筑，也有越来越便利的生活设施。可是，当我走进纪念馆之后，我才意识到一座城市并不只有今天呈现出来的面貌，在我们脚下这片看起来平静的土地，也曾经有人经历了战火、离散和物资匮乏，也有人为了守护家园，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这让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我们今天回头看一段历史，很容易用几句话概括。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哪一支队伍在哪里活动？又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对于真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

史不是课本上的一段文字，而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很多人原本也只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或者是归国的华侨，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理想和原本安排好的人生。可是当江源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也是纪念馆让我最有感触的地方，它让我看见历史不只是由少数几个遥远的名字组成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的普通人，他们也会害怕，也会牵挂家人，也会期待平静的生活。只是当时代把责任放到面前时，有些人选择了站出来。我参观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做出同样的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里，很难真正想象战乱、危险和离散是什么感受。我们现在可能会为了工作、收入和生活压力感到焦虑，但当时的人首先面对的可能是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身边的人，以及怎样把重要的消息和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在纪念馆感受的不只是战争里的残酷，也是一种普通人在艰难环境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他可能有人在危险的时候没有退缩，有人愿意在为队伍带路，有人帮助传递消息，也有人负责照顾伤员、筹集物资。或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坚持，个人的力量看起来也许很小，但许多人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会成为一段被后人记住的历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走进纪念馆很重要的意义，不是为了把战争变成一个遥远的传奇，而是透过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理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平静生活，而不是理所当然。纪念历史也不是为了让人一直停留在伤痛和仇恨里，而是要提醒我们，和平需要被珍惜。和平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词，但它其实就藏在每天的普通生活里，是一个人可以平安回家，是一家人能够好好吃一顿饭，是年轻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坐在一起交流，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正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动荡和离散，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才更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来自台湾深圳生活第8年的台湾青年，这次的参观也让我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过去我对这里的历史并不熟悉，但当我真正的走进纪念馆，听完讲解之后，会感觉自己对生活的这座城市又多认识了一层。以前我认识深圳，更多是从它的速度开始。这里有快速发展的产业，有不断延伸的交通，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寻找机会的人。可是城市生活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不能只看到它今天有多繁华，也要了解它曾经经历过什么。一座城市不只有向前发展的速度。也需要保留自己的记忆。如果我们只看到新的高楼和产业园，却不知道前人曾经在这边生活、奋斗以及付出过，那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其实是不完整的。所以，纪念馆的存在就像替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保留了一块可以慢下来的地方，让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有机会回头看看这座城市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我也很喜欢纪念馆带给人的那种安静感。平常我们习惯用手机快速接收资讯，一个故事可能几分钟看完，然后马上滑到下一个内容。但历史很难用这样的速度去理解。当你停留在一张旧照片前，看看照片里面年轻的面孔，或者看到一件当时留下来的物品，就会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是曾经真真实实生活过的人。他们也有青春，也有梦想，也会想念自己的家人，只是因为身处特殊年代，他们的人生选择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这也重新让我思考。

0: 年两个字。我们现在谈青年，常常会谈工作机会、职业选择、创业和未来发展，而过去的青年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考题。他们留给我们的并不是要求今天的年轻人重复同样的道路，而是让我们看到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年代，青年都可以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多一份责任感。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对战场，但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生活、认真工作，也可以在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多伸一只手，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时多一点理解。对呀，这就是历史精神进入今天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让我们在纪念馆里面感动一下，离开之后就全部忘记，而是让我们在享受平静生活的时候多一点珍惜，在面对自己选择时多一点坚持，在与不同的地方的人相处时也多一点理解和善意。对我来说啊，这一次参加最深的感受就是东江纵队从一个原本陌生的名称慢慢变成了许多具体的人和真实的故事，而和平也从一个听起来很宏大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天正在拥有的生活。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两岸青年，我们愿意多认识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家园、亲情、友情和和平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如果要我说东江纵队纪念馆带给我什么，我想它不只是让我认识了一段过去不熟悉的华南抗战历史，它也让我对脚下的生活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走出纪念馆后，街道依旧平静，大家继续过着各自普通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让我更加感受到和平的重量。记住过去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今天，更理解和平为何重要，也一起守护人与人之间得来不易的理解、善意和连接。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了解更较侪相关的内容，会当来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九月份是全国科普月，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以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也是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做主题。全国范围内底啊，展开时间是一个月，来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来参与共享的这个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个所在、各个部门立足点伫科技互联民生、科技服务基层，七月啊，杀出了一系列有互动性、有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有倒一挂精彩活动，吼，咱请用心的对着总台去吃，到底来了解。
1: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2: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1: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3: 声色叫时光之味，

0: 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1: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2: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1: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3: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4: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5: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6: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这一摆这全国科普节活动是一摆科学盛宴，各位所在这科普活动啊真精彩。稍起，咱乡亲到底到个上海来去了解吼，踮伫这个月啊黄浦江边是啥款的一个科普节。
1: 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5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互苏浙皖仪式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上海科学会堂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7: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

0: 吃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十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竞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 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1: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四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0: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1: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2: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网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是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江。最近啊，自联主管部介绍讲啊，咱中国新一轮测空突破战略行动，搁再得到重大成果。踮伫安徽省泉州区的这地厅班岩洞德金乡矿层勘探，得到关键性的这进展。初步估算啊，矿区的铜潜在资源啊，超过几啊个这大型的铜矿规模。金潜在这个资源超过十外个大型的金矿规模，有希望来当做真做华东超大型的铜金生产基地，真做十五五开国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咱大家乡亲吼也了解讲啊，铜啊、金啊等等这矿产是真广泛的应用点伫新能源、先进制造业等等数字时代这个标志性产业。也最近这几年啊，咱中国多数超大型的叫做搬岩当矿，集中呢是踮伫西部高原、中江、中下游地区啊，相比来讲呢较罕哩见。专家透露讲啊，这个成果唔限定有真强的区位优势，也踮伫生矿理论方面得到重大突破。同时吼，也是用地企协调联动、合力公关的行动实践。地停当金矿层到底会带来偌尼啊大只的收益？来，稍起咱请先得到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这将是15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2: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15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1: 在短短的四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
2: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2: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2: 不仅如此，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查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而深展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斑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范式。
2: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查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实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1: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十五五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查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3: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4: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后，咱们请乡亲到底来熟悉这位这少年朋友啊，是为台湾台中到个冰潭来定军十外冬的这李正轩，伊的家族故事里底啊，唱着一段跨越海峡的真长的这个思念。伊的阿公啊，少年的时阵为冰潭刷古到个台湾，伊的隔壁阿兄吼，这个名字里底拢唱着冰潭这两字。李正轩吼，伊会讲啊，细汉的时阵呢，出来人登到冰潭来探亲，需要先到个香港，然后呢换水路，再登到个冰潭。现在吼，为台中坐飞机到的福州长乐机场啊，敢那需要一点钟，过桥就是冰潭。所以吼，现在的这个路途愈来愈通畅。在往年的时间啊，李正轩呢，伊看到冰潭真大这个变化，伊也完成了为创业者到个冰潭台商协会会长的这个身份的转变。现在吼，伊正做两花之间的大桥人，看到冰潭的政策为台胞的真实需求来出发，和每一份落地的这个支持，拢会当足暖心的。踮伫今年的热天啊，伊换上了球衫，骑上面草的这赛场，踮伫奔跑内底，含甲在队的这个队友吼打成一片，和骹球的正做两花少年朋友啊， 主连行挖滚的一个桥梁。刷起咱请请到底来行滚李正轩，到底来听伊踮伫冰潭来定滚十万年的两花融合新故事。
5: 在绿茵场上肆意奔跑的这个青年，名叫李振轩，来自台湾台中。本赛季，他正式加入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平潭队，在球场上尽情挥洒热爱。球场之外，他扎根平潭十年，在事业场上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6: 我来平潭今年是第十年了。我们做的是地产行业，主要运营平潭的台湾文化广场这个街区。
5: 李振轩的爷爷祖籍平潭，年少时迁居台湾，山海虽阻隔，故土乡情却深深烙印在家族的记忆中，代代相传。
6: 爷爷是对平潭很有感情，所以我的堂哥一个叫李振平，一个叫李振潭。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平潭是有很浓重的家乡情怀的。小时候其实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有回来平潭，台湾飞到香港，经陆路中转到福州以后再到平潭，从福州到平潭这一段还要走水路嘛，就是客滚。现在从台湾到福州大概飞行时间就一小时嘛，长乐机场到平潭可能也就一个小时。
5: 山海之路愈发通畅，两岸之心愈发贴近，平潭这片土地蕴含的发展潜力最终让李振轩选择驻足扎根。
6: 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有让我回来看一下嘛，我们看了很多招商指引之后，我也决定留下来，因为当初的一些设计跟规划，我都认为平潭是一个发展潜力非常好的一个新兴地区。在平潭这十年，实打实的看到了很多机会。刚来的时候，金泥湾新区还在开发中，如今已经非常成熟了，整个城市的面貌、产业配套、生活机能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正是因为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也让我在工作中能更精准判断机会，对接资源。
5: 2025年10月，李振轩当选平潭台商协会会长，身份的转变也让他的初心与使命悄然升级。
6: 我应该做的角色是作为两岸之间的一个桥梁，新进到平潭的一些台商朋友，我们帮他引进一些对业务相关的一些资源，把更多的台商还有台新吸引到平潭来。平潭管委会它的一些政策制定是从台胞去出发的，新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好，或者是一些税收奖补的政策也好，他们都会邀请台商去政策制定前的一个讨论会，实打实的去把这个好的政策服务于台商。
5: 这个夏天，李振轩身上又多了个新身份，那就是闽超平潭队的队员。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满心欢喜，倍感珍惜。
7: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能加入这个大家庭，我觉得非常荣幸，也很开心。
8: 如果我们都能玩在一块，打成一片，然后也会一起去锻炼，锻炼完了就会去吃我们当地平潭特色美食。
9: 我觉得球队的氛围变得更加活跃了。
7: 通过体育赛事，然后特别是足球这样的团队运动，我觉得两岸的朋友能够更自然地走在一起，融合在一起。那我也希望未来不只是足球，还能有更多的体育项目能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5: 十年光阴淬炼一座新城的蝶变，也沉淀出一段扎根山海的青春岁月。对于李振轩而言，平潭早已不只是祖辈记忆里的故土，更是他逐梦立业的生活热土。
7: 往后我想继续把家族的生意经营好，把台商协会的工作做得更细，让更多的台胞愿意来到平潭，更愿意留下来。我在平潭待了十年了，也很期待这里的下一个十年。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全部的内容。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毅。首先来关注今天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今天是昆曲审美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曲目巡演、名家互访、强人传世、地方品牌发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性结合。今天节目里，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良教授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分享。我们可来去关注台湾教师徐怀子不遗余力的推动昆曲艺术和台湾传承和发展的故事。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关注台胞李正奇，帮助更多台胞情感是其必选做人。将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有蜜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气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昆曲本意为百戏之子，是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瑰宝。今年是昆曲审美成功25周年，作为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昆曲成为共同怀绍两岸的重要文化纽带。近年来，两岸通过经典曲目巡演、名家互访、强人传世、特色品牌发通等多种形式，搭建起多维度可持续的交流基础，完全水墨调跨越怀绍，更受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怀绍两岸昆曲交流近来近日落，一份古老艺术跨越怀绍代代传授。今日昆曲何以在两岸生生不息，其特有的文化魅力体现了很大的方面。今日我们请到北京联合大学朱琼良教授，一下你同大家来去分享两岸昆曲交流的时代内涵。
5: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了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城市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 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陆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

0: 昆曲界的人士，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啊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啊，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袖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啊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啊校园工作坊，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啊，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1: 今日嘅昆曲审议成功25周年，希望审议成功25年嘅文脉教育，盼使得两岸交流持续再成再实。两岸昆曲界参加艺术互通、客目充场、强人传习等两位，开展了丰富多元嘅合作实践，今天嘅丰硕嘅交流成果。今日多年来，两岸昆曲和艺术交流、客目创作、人才培育嘅第一维度，期待取得的乃系两岸嘅成果，也取得两岸用嘅合作效果。我等继续你来谈北京联合大学朱炯亮教授嘅分享。
0: 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三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

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呀，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三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人才培养方面呢，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台湾专业团体成长，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使得昆曲传承呢形成了代际的接续。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1: 先
2: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亲，两岸亦家亲。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嘅优美想法，我可以做成人书意。来自台北嘅徐法子，佢以一对昆曲充满热爱嘅台湾青年，佢用独特嘅方式将昆曲嘅魅力传递本来多女叫人后、人人后嘅台湾后生人。佢觉得呢昆曲作为中国丝绸艺术嘅瑰宝，佢从小嘅文化大文同艺术价值是要本更多嘅后生人所了解同欣赏，所以呢徐法子即刻去台湾投身昆曲嘅传承同推广工作。徐法子通过和台湾各地举办昆曲讲座、演出同互动活动，让后生人亲身体验昆曲的韵味同魅力。佢主张把昆曲同山川人思想结合，创新表演形式，使昆曲更加调转后生人的审美同想法。同时，呢佢还鼓励后生人积极参与昆曲的创作同演出，培养佢哋人的艺术素养同创造力。自从投入后世天堂，徐法子呢主动昆曲结缘。从研究生到博士，今年始终致力于古代文学同戏曲、昆曲的相关研究，为昆曲艺术的保护同传承贡献了智慧。
2: 早在清乾隆时期啊，昆曲已在台湾有明确的活动记录了。昆腔音乐呢，并保留在台湾的北管、十三腔等剧种乐曲中。1949年，曲有徐延之、陈廷瑞与周基成三人呢，在1949年的九月。就组织了台北同期曲会。此后呢，台湾各大学陆续成立昆曲社。到1987年呢，台湾成立第一个昆剧团水磨曲集。在此前的台湾昆曲活动呢，主要都是曲友和学者共同推动的。到了1991年后，昆曲传奇计划的推动及大陆各昆剧院团的来台演出，昆曲专业演员开始对台湾昆曲的演出教学产生影响。像1999年成立的台湾昆剧团，即是由职业京剧演员为班底在台湾演出昆剧。此后台北昆剧团、兰亭昆剧团、二分之一 Q 剧场等专以演出为主的昆曲剧团也都成立了。台湾的民间昆曲社团、剧团广泛的流布遍及全台。台湾的昆曲团体啊，全是由学者曲友自发创立的。他在自令营运的状态下呢，台湾诸多昆曲社团也发展出不同的生存模式，它于传承推广展业研究上各具风貌。它不但让呢昆曲在这片土地上广传，也和台湾传统戏曲文化紧密结合，成为了台湾戏曲史不可忽视的一环。昆曲传奇计划它很重要的一环，它正是把大陆的昆曲演员们请到台湾来教导昆曲。昆曲传奇计划呢，从1991年起到2000年结束。我那时候都还在念高中，没有接触到他办理的六届后。1996年呢，第四届的传奇计划，他增设了昆曲业余剧团与师资培育小组，他简称艺生班哦。他招考昆剧基础比较扎实的曲友，加上由台湾剧团推荐的京剧演员，他招收了小生及旦行共20名学员。他目的是在培养台湾昆剧传承的师资，并进一步呢组成业余昆剧团以推广昆曲，这更是呢进一步提升台湾地区昆剧的表演水准，促使本地昆剧演员及昆剧团迈向专业化的道路。那除了昆曲传奇计划之外呢，台湾地区呢本地的昆剧团艺术学院也都得以延聘大陆昆剧艺术家或剧校教师来台授课的。也就是说呢，那时候的大陆那昆剧演员到台湾教学不一定是昆曲传奇计划，他们一些台湾本地的剧团就是可以跟大陆老师学习了，请他们过来。所以呢，90年代呢，昆曲传奇计划与大陆职业昆剧演员来台的这些教习活动，培养大批的昆曲观众，提升呢台湾既有京剧演员的昆曲表演能力，也在曲友中呢培训出一批昆曲艺生。这群昆曲艺生呢，大力在民间校园进行昆曲的新传活动。尤其啊是大学昆曲社的学生，许多都是随着艺生老师学习昆曲。所以啊，从2000年迄今，台湾昆曲文化传播呢，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我啊大学是念台湾东吴大学的中文系，那时候东吴大学昆曲社是叫陶真雅集昆曲社。那我昆曲呢一直是学小生这个行当的，不管是曲还是演。那我也很快呢随昆曲社的公演登台了。那时候第一个演的角色啊，是长生殿小燕的车夫。 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他们游御花园，然后后面要有一个车夫嘛，然后呢，我呢也就等呢，就是他们夫妻呢唱完第一支曲子，粉蝶儿就下台了。所以啊，我第一次上台不过是个龙套而已。那最早呢，在昆曲社拍的曲子呢，《玉簪记》偷师的怡春令，但隔了一个学期啊，我继续学的戏是《玉簪记》的琴调，大概是因为我觉得琴调很好听吧。但是我大学时呢，并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学昆曲。一直到了硕士班，到了大学中文系中文所，那我才跟水磨曲集的陈斌老师很认真的拍曲学戏。那同时呢，还有大我一届的学姐哦，黄琦学姐，她带我小生的基本功。而我正式粉墨登场演的主角呢，便是《玉簪记》琴调的潘必正。那可以说啊，我2004年开始接触琴调这出戏，到2009年才登台演出。琴调呢，它也是我到目前演过最多次的一出戏吧。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泰的人嘅优美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台宝李正奇喺金马台旁两岸交流消费执行会长，当年曾经开台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以后呢，今年初一次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湾前进，帮助博物馆展示藏品，带台湾青年到台了参访交流的。佢表示，帮助更多台宝前进系一件相当美好嘅事情，今年我一直做下去。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2: 李正奇早年在大陆经商多年，2023年因为两岸家书，李正奇与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结缘。当他看到两岸家书在这里被珍重典藏，颇受触动。回到台湾后，他发动更多台胞走进闽台原博物馆，捐赠承载着两岸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文物资料。今年8月，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首次在台湾本岛设立寻根联络点，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拓展，进一步打通两岸同胞血脉连结、族谱对接、寻根业祖的直达通道。寻根联络点的设立，为更多台湾同胞寻根溯源提供便捷、专业、贴心的服务。李正奇表示，许多台湾同胞都想找到自己的老家，知晓祖先的来处，做这个是积功德的事情。
3: 这几年下来，我都会带呢我协会的干部啊，收集到的呢书信、家书，还有一些呢台湾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古文物，哦，拿到呢闽台原呢来呢做捐赠。那这一次呢要在台湾设这个寻根点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呢台湾呢有很多人要找他们的家乡，找他们的根在哪里。那假如没有一个呢值得信任的一个呢单位做协助的话，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精力跟呢财力。所以说呢，闽台原呢自从呢有了这个寻根点的构想以后，哦，我也亲自呢去参观了他们的族谱收藏室，哦，这里面的话呢很容易的呢啊能够呢查询出，哦，我们的根在哪里。
2: 为健全完善寻根网络体系，更好地为台胞寻根溯源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还选聘了首批18名寻根联络员。这些寻根联络员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熟悉两岸姓氏源流、族谱考据及寻根对接实务，专业能力扎实，服务经验丰富。作为首批寻根联络员，李正奇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多传递两岸心声，多牵线寻根联谊，携手讲好闽台亲缘故事。
3: 那呢回去以后的话呢，我们呢会呢在这个群里面朋友圈，透过他们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寻根点呢在当地啊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我们既然是呢同根也同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呢？我当然要一直做下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舍我其谁啊，我们当然不忘初心的很努力的啊继续做下去啊，帮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同胞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来呢，寻他们的呢根，找到他们的呢这个血缘的亲人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2: 这几年民进党不遗余力进线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不断造谣抹黑。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 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行走两岸，致力于做两岸交流多年的李正奇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交流参访，资讯越发达，两岸交流越不可阻挡。
3: 年轻人啊，现在呢，因为呢，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呢，这个讯息上呢，去更精准，更呢，信任的看到祖国的强大。他们呢，基于好奇也好，或基于呢他们想求进步也行，现在呢对大陆的呢资讯他们是越来越渴望， 尤其是呢，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相当的多。就好像呢，这个六月初啊，我带了62个这个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我带他们去呢齐鲁工业大学去做 AI 的交流。这62位学生里面呢，有37位是手来族，第一次到大陆来，啊，那现在呢，他们知道呢大陆的呢进步，大陆的安定安全，吸引了他们的求知，啊，想要了解。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资产资费恐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多款国产资产科技产品迎来前进的突破。第一款脑机接口指控外国的联想非潜意识的脑机控制外国的投入多家医疗机构使用，智能轮椅也实现了自主导航、应用操控的技术的升级。曾经在纯粹有害科幻作品当中的医疗行走，一步步地走向现实康复场景。脑机接口康复外国的智能轮椅，究竟你能为肢体残障人群带来怎样的改变？前沿技术走向大众，还是要跨越那道现实的难题？今日中台记者学家对话互联网同信息科技专家包人，从产业同技术角度解脱资产科技的当下同未来，我等一下来了解。
10: 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他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他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11: 对
10: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11: 对。
10: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 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的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2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11: 对，
10: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开始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9: 近期，迷创脑机接口自控外骨骼应用操控轮椅陆续落地应用，它了解相关技术和前途处于应用的水平，应用操控实现能为残障人群带来应用的改变。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贺家对话互联网同信息科技专家宝仁。
10: 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11: 啊，随时在学
10: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11: 是
1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 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它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啊。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看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3.5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11: 对，
10: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3.5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4代第5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由米神发给全部内容，欢迎下周并打开原汤豪富段搜索由米神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爱钻木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带你跳下落去转人生。
8: 今日落来呢，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嘅首先喺户卡人户卡四个板块，我哋先落去关注泰流人生圈起来嘅一条发展变化。接下来呢，同大家喺声音度诶落去潜下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上，有人冲下来去弹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弹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0: 乡亲朋友，下半年请来是讲佛卡人佛卡事。
1: 当太无神帮助杀鸡几十年成了伙伴，创新速度为让突破想象力的边界呢？今日我哋一下走进安徽一只特殊嘅声音室，一下行业系一只全国乃至全球头一只以人工智能前链条系统嘅科研创新声音室，一下来去了解相关嘅情况。
0: 今天隧道是进入到的八节期，以多变的天气十分容易产生偏害，需要用药防止，壮烈证书。中台记者是来到的安徽省合肥市长丰镇的一片稻田，发现农夫等人都用上了国产的新农药，不单止成本降低，都为同含量更是只有传统的50%。农夫刘长明这样说，
2: 这下很好，你看我这个紫苞米的稻长得很好，对这个土壤各方面都没影响，对下场没影响的。但是这药我就放心用了。
1: 这不单只是在安徽，这款新型的农药，今天已经在全国1000万亩的田地都会用上来，减少农业损失大概是50亿元。而按照一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突破，就来自于移动，看起来是份普通的声音了。
0: 在二台真可以做声音的机械臂直角，记者是潜到为这款新农药的研发者陈空，他发本记者的同含量大的臂甲采以一种突破性的配方，也可以让同样是混天呢以单人字的形态存在，打破为过去只能够停留在纳米层级的缺陷。而这种配方的可能之合是要几十万种，但靠人力十分难实现。中国科泰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副研究员陈空安来讲道：
3: 借助我们的智能科学家系统，然后去从高维空间去搜索这个候选的一个物质配方，传统肯定要5-6年才能找到这个配方，我们现在1-2个月就把它找到了，保持我现在的药效不变，抗菌效果不变。
1: 他提出创意，太无线帮忙设计材料结构，机械臂接到设计之后，自动的开始批制实验。以为一道机器科学家伙伴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同记者讲出一则突破想象的创新故事。
0: 佮有一款创新药，系可以实施传统抗生素治疗唔到的耐药性细菌，而从设计到进入到实验验证，只用了10年的时间，而系过去至少系1班人。中国科泰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生物制造部同医药部部长叶森安来介绍讲道：
4: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呢，我们可以用 AI 把物理化学的知识用到生物制药的这个领域来，破除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这个孤岛。
1: 这一栋楼栋呢，还有一面干实验屋上，把所有的抗癌项目都总结了出来，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每一只项目当前的进度，同达下一步的计划。一条计划进度表，每一只计划都会更新一摆。
0: 这不单止安尼哦，在半夜五点开灯的近3000平方米的声音室度，机器科学家等人并唔停休息，佢等人可以24个钟头去工作，甚至一道嘅声音装置嘅大铺含带电轮呢。工作人员话本记者啲，佢等人系可以根据功能嘅需要任意嘅去组合。中国科泰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主任助理王万东安来讲道：
5: 让我们的实验更加的柔性，快速的响应我科研的需求、产业的需求。这个每个月到我们这个实验室来，发现它的这个各种结构，然后实验平台的连接都是不一样的。
1: 在今下年 ，AME 本意可以诞生300只的创意，可以完成3000次的实验，覆盖新材料、生物制造等10个领域。中国科泰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的主任江俊尼就安尼讲到。
6: 我们必须承认，年轻人的创新想法是最多的，而且呢，他们呢具备原生的数字化思维，他们其实才是能够把 AI 工具用得最好的一代人。我们觉得呢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得益彰，是一个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科研生态。
0: 一家以人工智能前链条系统的科研创新实验室创建的太无线同机器人是面向全球开放的，而用一家创新平台把更多的奇思妙想变成是真正有用的创新产品。
1: 这在曼黑科研仪器的实验室都是几十年就注意到一家贴片的物件，是一面金器，来自于安徽消防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方天胜安尼讲道：
7: 捐了一点这个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0: 方天胜是除了同化工专业的博士生，以为热衷对消防员特别的崇拜，可以了解到火灾救援的危险之后，他就产生了一种念头，为消防员操一间更加安全的改革。传统的灭火防护服拉棉服出手的时间最多是十几秒，他想研发一种新的材料，把一条生命线拉得更长。
1: 嘅方天胜呢就话俾记者听，佢话目前一款材料拉棉服出售嘅时间最长可以达到半个钟头以上，远远超过诶全世界各种消防服嘅防护出。不过呢，按要好嘅防火自然材料，可以开始试之后就真的有杂皮嚟。中国科技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嘅主任江俊安尼讲到：
6: 当时他说要做防火阻燃材料，我是吓了一跳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做理论模拟，然后呢他自己呢在实验室的培训技能又不够，所以我说你才一年级，你不要好高骛远，小丑还是我自己啊，是我差一点阻碍了这一创新的出现。
0: 方天胜发本记者的真系声音室搭建的一个开放平台，方便内部的作为学生来的不足吸收专业知识，平台是可以跨学科的监察视力，声音潜能不够，平台是可以系统的吸收各项的潜能，帮而去提升声音的精准度和准确性。既然下，甚至要中学生也可以使用平台实现创意，更多的其实面向可以嚟碰撞。唔单止安尼，要加出的实际，还可以快速嘅转化实际应用。
1: 太阳彼岸嘅牛津大学学生呢，唔久之前就依托等平台设计出一款可以保持恒天温度嘅清凉背心。今下年安徽嘅天明符合创新高，天理工人正在加紧对城市嘅披天线路做减少，今日研究着手嘅一款背心卖。中国科技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主任助理王万东安尼讲到：
8: 我们已经给交警生产了1000套，环卫工人生产了300套，市政城管其他的人员，然后现在还有500套正在途中。
1: 中国科技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主任江俊安尼讲到。
6: 我们把它呢向全球开放，你看现在国内外的大学呢都有人呢在用我们这个宁静造物啊进行了新物质的创造和新知识的发现，年轻人有梦想就可以实现一人造物一人创业。
0: 平台方正在研发出的新成果，转眼之间就潜到为用户字体。其实 A 也是 A 集的可创平台，另外一集重要的特点，就是打通三行人的链条，使得更多新一行的设计市桥，反过来推动科技创新。声音室和泰斯厂之间，用的来去实现互碰的对接呢？
1: 接下来记者采访的时间，有记者后生的人就正在忙忙碌碌。今天不单止是科研工作者，今天还在公司雇出上亿人的创业者。
0: 防晒皮肤可以让年轻机器人 KP 感知的能力。

0: 场的当时面临的难题。
1: 而国泰硅谷不单止是跟公司双方抢先搭桥，还要绑定对接融资指引 PP 应用场景，落实商业化场地。国泰硅谷服务平台公司次理总裁车富林安来讲道：“
2: 我们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员，已经有2800家。”硬科技企业、前沿企业呢，在我们这个片区呢扎根。我们也对照省市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比如说量子、聚变、深空，把这个先发优势呢转换成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优势。
0: 为了在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真的安徽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在安徽省科技厅，记者看到大量的产业研究报告，都是工作人员的认识的调研之后自家写的。其他方面，记者听，只有自家研究体会产业，才可以更好的帮助科技成果的转化。安徽省科技厅的副厅长陈良生来讲道。
3: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个态势太快，当年的政策在下一年度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刚执行一年，我们可能又在准备启动下一年的这个修订，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及时调整。
1: 用政策同市场变化还有产业发展相匹配，不单止安尼，其他还安徽发改科技公司财政等部门正形成合力，瞄准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融合之间的多点去发力。真系运用嘅内线皮肉，令到安徽嘅创新实现嚟爆发式嘅增长。今日呢，上半年安徽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出增速高达44.6%，喺此边量子等未来产业也系加速嘅趋势。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
0: 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可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嘅另外，你能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下边轻松一下，继续同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4: 和云汤、香汤、臭汤，
5: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4: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6: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接下来呢，来去听一位艺术家的故事。一位艺术家呢，佢系理科出身的水墨行家，也是令中国笔墨可以如飞将集剑的艺术家。佢呢就是曹准。曹准历经海外多年，佢作广物学的研究同哲学的思辨融入到画笔当中，喺当年系开创出嚟震撼人心的艺术系列。从南极冰川的撕裂声到北极极光的梦幻，佢用东方神秘重构宇宙观，使得世界突出的中国化的新语言。今日节目呢，就听听阿凯姑同阿平妹跳下来去行业曹准的艺术世界，来去探究用一长一长的弯路铺起为一条通往神圣太海的文化征程。曹准是离奇海外的艺术家，1966年佢系在江苏省泰州江阴出世，佢有段从理科男到艺术生的经历，又以多语种的交流能力，在东西方的艺术世界之间穿行。佢嘅画作《空间》系列，又按到《宇宙》系列，曾经获得2013卢浮宫卡鲁塞尼艺术展金奖同等评委奖。佢嘅作品《晴梦空间》也曾经被中国探月工程所选中。

0: 等等的送我嗯好体育飞行试验室实现的牛日飞行。叫做中国传统的拍卖启发和现代抽象艺术相融合，用数字的画笔向世人展现的东方神秘下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1: 二零零五年的五一分，曹俊的书法作品《世界巡展》自新西兰书展去奥克兰举行。二零零九年的二月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新西兰驻法大使馆、中国国际书法艺术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新西兰认识中国曹俊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2: 新西兰前驻法大使鲍义子评价讲道，曹俊用中国的笔墨创作了一批能够让西方人看得上并且喜爱的中国画。2019年，第14届世界哲学会议上，曹俊本作为系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对象，也是唯一的一位本哲学家的人，以绘画语言为探视中国文化切入点，并且展开研究的画言艺术家。美国波士顿学院博物馆很曾经特意为曹俊举办的展览和专题研讨会。波士顿学院成立被曹俊的绘画语言课题研究组，并且作研究成果纳入到为教学内容当中。
1: 嘅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主席范铁安先生呢，就评价讲：，话曹俊的作品呢，可以本人感染呢嘅地方，出一其表达了一种反态嘅境界。诶，人法以画家本人有一种态势呀，同达态管法嘅态佢呢，也系同意诶，两人懂系把自家嘅艺术套路同自家嘅人生历程联系啊，在一下嘅，把自家嘅艺术思考同十分多嘅文化观察联系啊，在一下。按呢一种自学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2: 曹俊一出生就接受东方文化教育，当然来理解国外的想法，同等游历全球的体验，超出其独特的认知方式，同等自学精神。曹俊介绍讲道：
3: 我出生在水乡江苏，所以在我小时候的在水边那些记忆，那些水面上的灵光闪动，到现在我记忆犹新。然后我成长于泰山，那么泰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缩影。那么在泰山上的那些奇观，比如泰山云海、泰山飞瀑，就是在某一个瞬间的那种让我当时为之一振的那种景象，现在那种瞬间我记忆犹新。那么我求学于北京，当时到北京去学习，那么在北京，当我看到这个博物馆也好，美术馆也好，那些优秀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那些作品当时让我感到震撼的，我记住了他们。然后我出国了，到了新西兰，我去过南极，南极那种冰川融化，因为这个地球变暖融化，那么那个冰川呀，温度升高了以后，地球温度升高了以后，冰川倾泻到这个南极洲那个洋面上，发出那种像生命中的呐喊的那种撕裂声，所以那样的瞬间，我觉得一种悲剧的那种美，虽然是很壮观，但是我感觉到了一种悲剧的色彩，是我们人类啊对大自然呢造成了这个，应该这样讲，有些是不可这个修复的这种破坏了。当时看了，心里边有非常大的触动。所以我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仅仅是那种，看上去的好看，而是我也把这种大自然受到破坏的，这种遗憾、这种撕裂的这种痛苦，我也把它，这种东西在我的作品里面呈现出来，来提醒人们。所以这样的作品也是有的。然后我去过北极，去到北极那种，像梦一样的，应该说是比梦还要美的。北极的极光，在那个晚上零下几十度，当我们在北极的上仰首看着天空，等待极光的出现的时候，那样的瞬间，都在我脑子里面印得很深。
2: 当曹俊建立了爱豆之后呢，其副业作品更多元的丰富的色彩。 但是这篇是这样，曹俊仍然觉得含田足够可以表达太子人本人类的气势和财富，所以其次会做定更为深刻的研究和探讨。一段时间之后，曹俊突然发现其写文外看似没用的经历同等储备今下似乎都可以派上用场的，这究竟是用不用的经历呢？好吧，先来休息一下，再来同大家继续来讲。
4: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5: 一句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4: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5: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继续我哋嘅节目。此次超接受东方文化教育，当然理解国外的神话同的游历情桥。当曹俊经历的爱豆之后，突然发现其写网牌看似无用的经历同的储备，见下后参似乎都派上用场的耶。嘅到底系哪一道嘅经历同储备呢？曹俊按嚟讲，
3: 我材料不够用的时候，我就开始用矿物颜料。现成的矿物颜料不够用的时候，我就把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有关矿物的知识。然后就拿那个东西来去找可能适合我所需要的这种材料，那么这个国家有这个矿，那个国家有那个矿啊，你比如青金石啊，它就是阿富汗的呀，怎么怎么着，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就找到了世界各地的这种矿物的材料，当然这材料可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恰恰是我所需要的，那个时候就很多的云母就用进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把地质学的这个遥感地质的视角拿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比一般的看着石膏去画人像，或者说看着一座山去画这个书写，我觉得有一种更大的自由度，我可以仰望苍穹。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我的所学一下子结合起来了，画我所看到的，我所没有看到但我想象到的宇宙，这就是我最初宇宙系列的这个作品的诞生。
1: 给曹俊尼巧妙的令到油料和水料互相结合，充分利用其他的油性水性体质的冲创流变化合，用各种俗套来去运用酒、暗、电、材、质、创四等种种特殊的启发作抽象化的处理，强化画面肌理的微妙变化同到视觉效果，从而营造出一幅通人心魂的神奇景观。
2: 嘅曹俊其所使用的颜料，也唔系完全就系中国化颜料，而系运用嘅油画颜料、表现颜料同中国化岩材颜料混合运用带来嘅唔可以预期嘅奇妙嘅组合，为一位灵感、想象同智慧提供嘅十分广阔的创造空间，使一位奇异激情同思想可以融融其中。
1: 嘅在表态内容上边啊，曹俊凭借定相推嘅东方视角经验同搭知识储备，冲破诶中国传统规划唔填十粒个嘅两位，创造新嘅把天地宇宙同搭梦幻形象作为规划探索新嘅神秘空间，同搭确立基线艺术图式嘅前一点，表现主题为太空、热压、太体、云山、河海。以及自身期间的生命流通变化的万千思想同达风云之飞的宇宙精神的画风里，基本上飞下式的山推艺术倾斜。
3: 然后这些东西画出来以后呢，并不是很多人能够看得懂，当年没有太多人看得懂，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大家越来越多的看到啊，这个外宇宙的关于宇宙的这些图像图片的时候，他们很吃惊，居然和我的作品据有关的专家去讲说，我的作品里边有80%-90%的这个重合率和真实的这个宇宙当中的景象，所以我自己也感到很吃惊。
2: 2023年潮州的艺秋系列作品是获得的法国巴黎国际美术沙龙展的金奖和评委奖。有人按样评价讲道，艺秋系列作品是潮州近年来艺术创作的新成果，是其看到的西方艺术家以自由的思维创造的缤纷多彩的艺术形式之

0: 称为新思考、新探索和新创造。
1: 嘅廿幾年咁樣嘅展覽，話潮州嘅二超系列呢，佢要跨文化嘅藝術世界，係以世界文化嘅眼光來重新解脱民族文化傳統，一種融合西方封建化同埋中國山水化嘅抽象表現思路，會成為世界藝術史上部佢要開拓意義嘅文化現象，展示出武漢嘅生命力。
0: 而潮州幾次嘅呢，係咁樣認為嘅。
2: 同時，因為對哲學嘅研究呢。包括中国的西方，中国的西方的这些哲学的研究，所以我不自觉的在我的作品里边加入一些辩证的东西，但我不知道，可能在画这张作品的时候，我是在于这样的状态，可能这样的主义，可能那样的这个观念，对我每一件作品有这样的影响，那么这样就是让我的作品里边下意识的带有了一些哲学的思考的东西，这个哲学的东西恰恰也是后来让我在美国。真正的在学术上有了地位的一个原因。
0: 曹俊呢，连佢自家都感到意外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咁样嘅经历呢，真系验证了一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曹俊回忆讲到：“
2: 其实我原来我是走了两次弯路，一次是考大学，非要考理工科，家里让我考，后来这个弯路帮了我。”后来呢，我又当作家梦，又有一种想当作家的梦想。那个时候我的稿费已经被我的工资高了。后来呢，我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走的弯路啊？到现在我反过来头来一想，所以这也是让我的作品里边天生的具有这种文人气质的这样一个必修课，恰恰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所有的这个走的那些路都不算是弯路，实际上是一种积累。
3: 汤和云汤，上汤手汤。
4: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3: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0: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在潮州的艺术作品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呀，是其以假的方式。作古代中国山水画的传统，现代欧洲的抽象形式，同在美国绘画的特点融为一体。一方面，这幅作品可以体味到宋代山水绘画家郭熙的风格；而另一方面，结合类似于西方色彩大师康定斯基的颜色启发等，在这幅艺术作品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本人能带来的一种带有深刻古代传统的艺术情感，混合的现代艺术实践的创意。
1: 嘅曹俊呢，把中国传统同西方现代绘画嘅一些特质结合起来，以后嘅大概嘅绘画嘅表现力。嘅一次以来啊，曹俊试图通过世界读得懂嘅作品语言，令到全球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嘅当家嘅作品语言伴世界读懂时节，佢就数位嚟尊崇同埋加持。
2: 一个是在巴黎获得这个2013年的世界。就艺术沙龙，我当时获得了金奖和评委奖。所谓评委奖，就是所有的评委全部同意我是金奖。那次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艺术家，一起去参评，我得的是双料的奖，而且当时我的作品被迈阿密的这个收藏家全部收藏了，然后我又获得这样的奖项。当时我画的又是我一个完全崭新的东西，就是我的宇宙系列。当时我觉得哇，真的不容易，我和这些来自世界上的这些同行在一起，我赢得了超出我预期的尊重，当时是一种成功的感觉。但是最最的让我感到那种非常有力量的沉甸甸的成功的感觉，是我的作品进入了美国的教科书，成为他们的研究的课题。这个是让我感到应该这样讲，感到有一种好像要可以给祖宗去给列祖列宗汇报的这样的去报告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
0: 在世界舞台上，曹俊始终因为自家的举止行为、作品言行所代表的不单单像是其自家，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有既有内心的这种成就感，还有

0: 让我感到就是为我身后这个民族争了光的，就是在世界哲学大会，在莱顿大学，当我走上爱因斯坦工作了23年的讲台，向人们介绍来自世界的各地的这个教授和那个哲学家们，介绍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依然具有活力的时候，啊，当人们对我投来了这种羡慕、这种尊重的眼光。当我得到这种尊重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曹骏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我代表了我身后这个伟大的民族。
1: 好，谭中朋友的关于离奇海外的艺术家曹骏加为艺术人生故事呢，就同大家分享到一页。给乡亲朋友，唔错，来收听广播片的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我等更多的精彩内容。又非常的开心，拜同我等来去留言互动。好，帮你从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系语文选赏的时间，叫我来去听家乡的歌，不卡的戏。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听众朋友，来到今集的板块，我哋请来是弹好弹的客家音乐，也是主持人阿平妹。今天的节目呢，我哋向对方客家音乐人秋莲，请来去了解本苏六叶两男性民谣的音乐作品《春耕》。秋莲是凭借着自身的农耕经历，系创作的艺术的歌曲，佢跳出的比酷的诗词，以欢快的曲调去诠释老作当中蕴藏的希望。佢艺术作品多呢，系融入嘅参立马啊、丝田啊，亦都十分剔透的客家话，也包括流顺，亦都热腔淡化的客家母语。今日摆节目，我哋就听听秋莲的讲述，透实客家农耕习俗。工作公司感受客家人勤劳耕耘的精神，探寻新民谣存在的乡土记忆和方言传承的价值。我哋今晚嘅节目呢，系邀请到一位 TPI 的嘉宾，嗬，佢系我哋嘅客家音乐人秋莲先生。秋莲你好，
2: 啊，大家好，我系秋莲。
1: 可能一多朋友都对秋莲比较熟悉啲，嗬。秋莲呢系演唱嘅一多十分好听嘅我哋嘅客家歌曲，喺当中呢又属于令人耳目一新咯，也系本苏六道嘅两男新民谣当中，一首歌曲呢系一首描写春天景象嘅咁样嘅歌曲嘅，睇下。听了之后可能会从中会回味起吧。诶，我哋客家村庄春天头嘅一幅静静嘅景象。嘅节目呢就请一首歌曲嘅创作者吓，我哋客家音乐人秋莲嗬来去同大家来去详细嘅介绍下一首歌曲。
2: 按到个春耕咯，因为春耕一首歌咧，因为经历过耕田农耕嘅时代，见下嘅后生咧或者年轻咧，基本上都冇见过耕田嘅经历，我十分之心刻，所以我写下一首歌，喊到春耕。当然好多人咧以为因为呢首歌咧，我编嘅曲，我写嘅曲咧，比较欢快啲，就欢乐嗬。跟住有好多人我讲，你真的是没有耕过田啊！你把农民的疾苦，把它写成了。

0: 要怎么欢乐？但系呢，阿童嘅阿弟呢，就我用另外嘅、另外一个思维，另外一个思维来看待这个港铁的事情。其实港铁呢是一个种十分之让人很开心啊，十分之开心的事情，就可能是在在一个港铁的过程当中呢，十分艰苦，十分之艰苦。但系呢，你去修复的时候呢，就特别开心。对，你睇紧咧，英国我用一种快乐嘅角色来去看待啲嘅农耕嘅事情。如果大家都觉得啲嘅农耕嘅事情系十分辛苦嘅话，咁咧中国就冇人去耕田啦。
1: 好，今日咧先来去像小林先坐同阿丹弹唱一下春耕嘅首歌，嗬，来去弹一下。嘉威音乐当中，嗬，嘉威作品当中，佢表达嘅春耕，嗬，嘉威印度嘅春耕系有乜用咧？

0: 好糖好糖，很好听。喊到哎哎叔，真嘿，确认真嘿，你头先讲到哎，你啊，我心目当中嘿，你记忆当中的春江吼，就一种欢快的哈，嗯，哎、嗯欸，真嘿，感觉到、春风拂面，就要来去做甜色耶，
1: 做甜色，
0: 可以是咩来去？
1: 实际上，
0: 从事哈，可以是新的一年咧，一条劳作啊，
1: 实际上咧，好多诶，干过田人，是喺当然系啊，十分之辛苦。所以呢，十分之敬佩，见下孩在继续耕田嘅农民，所以对人十分之敬佩。
0: 嗯，毕竟来讲嗬，耕田，可能系你只系体力铺，
1: 私田
0: 啊。嘿，因为好长的一只嘅过程，一只最后才能够到话舒服的一只阶段，就一只过程，每一步都唔可以松懈啊，每一步都要认真去对待嘅，系得，基本都系体力赛，哈，
1: 做体力赛，
0: 对，
1: 所以讲呢，有人讲呢话系，真的不知道耕田人的辛苦啊，但系我们不可能把它。穿得按背外嘛，系嘛？
0: 嗯，我春耕其实就系话，从另一种角度，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就系一种希望嘛，哈，就一年自己采
1: 一
0: 春，可以吃本地嘅
1: 一
0: 年，
1: 跟住我种下去嘛，哈，你喺种下去就盼望技术我落水啊，哈，落水就开始翻地咧，很累田，啊，很累
0: 田，
1: 累田，
0: 我把个土。啊，奶木松来，真可以吃。
1: 系，
0: 你喺歌词度啊，其实十分多一种，我哋话客家阿美花，系十分剔透嘅吓，正宗嘅。比如讲话，生春啊，头生啊，然后同鸡同鸭，我哋又要提防他们吃几次鸭，你那边有冇？
1: 我哋今日冇吃几次鸭，好像。出讲糖
0: 啊，佢可能系同一二拍花度嘅糖鸡糖鸭，可能个
1: 就糖鸡糖鸭，其实咧，我觉得应该系糖会最合适嘅一种表达方式，就是那个糖是那个糖啊，一个糖是一个
0: 立斗旁
1: 两片
0: 立斗旁，
1: 对，立斗旁立斗旁，其实呢个就呢个事咧就系在英语文化里面就系很多嘅上讲经常我讲嘅党房，
0: 党房系咪？
1: 党房系，党房。其实咧也有经常讲汤只鸡啊，汤个什么东西啊？其实同我哋嘅客家话文化咧，其实系一个古汉语嘅一种嘅十分形象嘅一种一个词。
0: 嘅参。听讲嘅有一只词行乜汤鸡汤鸭做啥你？做啥系咩意思？
1: 做啥？做啥？做啥咧？就系全系两讲嘅开春咧，耕田咧就要打个刀西嘅意思，就是
0: 打刀西，
1: 做个小我哋很多嘅做啥嘅意思咧，就系比如过逢年过节嘅时候，细节。做个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做个某就呢就行做班哈，做班的时候就唔会话，就唔会平时嘅日闲嘅时候就话做，在我哋嘅地方呢就一般会在嘅四个节日或者一个重要嘅节气嘅时候，就话做个啥，就是做个啥嘅时候呢就会搞个比较好食嘅菜啊，就喺度做啥。
0: 啊，从头先讲嘅打豆丝，其实系有啲意思，有啲想
1: 同样嘅意思。
0: 我喺度提拜堂道，系咪就系蒙人韶关咧客家？
1: 蒙人，蒙人韶关提出很用嘅方法嗬。因为在某嘅时间嘅时候咧，就话我哋喺度嘅拜八公嗬。
0: 哦，对。
1: 你拜八公就系喺度嘅，我哋喺度嘅啥，就是那个那些那个。白公呢，我哋喺度撒，就是射，就是即，讲土地就是喺闲撒啊，最近啲意思，那就用个撒来做个名，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节日就要做个射，就热闹一下，做个好吃的，就咁嘅意思，
0: 然后好多亲妈妈立马啊，私田啊，其实都系我哋。 客家阿美花都会比较剔透的一种哈，一种词汇词语来的。就连还有一个好多客家歌当中，都会有安尼的特点哈，就是尽量会去反映一种土面，就是种剔透的客家话来去本土一家唐代的歌词，哎，还是有亲切感的。其实我觉得也是，
1: 其实，
0: 对于我哋呢客家语言来讲哈。也是一种十分好的一种流传传承的一种方式。
1: 对，实际上咧，好多其他嘅人落嘅阿美话咧，好多人唔少讲嘅咧。你像丝田，马岗丝田咯，
0: 丝田，可
1: 马
0: 能
1: 岗丝田
0: 好多
1: 就是插秧啊，插秧，
0: 对，
1: 一讲，插秧就系丝田，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你要，跟他去解释啊，特别是用那书面语多之后，就会发现，那少，特别是少用的阿美话的那种原来的老古话，所以创作的时候我就特别中意去挖掘的那原来的阿美话。
0: 我特意去考究过来，是吧？
1: 因为我的十分之有意思跟原来的老话嘛，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0: 就反正
1: 对，
0: 挨做一只客家人哈，听人家嘞客家歌之后就觉得哇。马上那种画面感，然后就回忆起以前四天，哎，去体验过，唔对
1: 你
0: 吧？
1: 体
0: 十
1: 验
0: 分
1: 过？
0: 真实的一些，因为小王伯参阿婆啊、阿公啊，其实还是我老家嘛，都要出嫁啊，安尼农忙时节，哎呀，就会转去，其实系转老家去了，然后咁咪老人家我做事吧，做农事，咁咪就带领
1: 那
0: 种
1: 这
0: 下
1: 些，
0: 去。今下就去体验一下，
1: 听呀哈，十分辛苦哈，十分之辛苦
0: 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唔辛苦，可能太黏，因为我
1: 的，
0: 日做夜做吼，人人都安尼做，就是可能会有一种疲劳的感觉，但系十分佩服的就是，我哋呢客家前辈的人系我觉得十分坚韧的一种性格哈，唔怕遭苦死，
1: 因为对，十分之勤劳。一次因为就是客家地区的一次某个很多个农耕的号子，他那呢，你去到个好像中原啊或者北方的时候呢，个地方呢就会出现有耕种的号子。
0: 专门去
1: 的耕
0: 做
1: 种的，
0: 田舍的时候，冲
1: 对，
0: 的
1: 做
0: 三
1: 田
0: 个
1: 舍的
0: 前
1: 时候，
0: 辈
1: 创了一个山岗，但客家地方就冇，客家地方冇，也冇足球过，冇耕田过，因
0: 所
1: 为
0: 以你
1: 大家都觉
0: 是
1: 得，耕
0: 考
1: 田，
0: 究过诶。
1: 所以呢，像这首《春耕》这首歌呢，就觉得应该是用一个十分之放开、十分之开朗、十分之有希望的一种风格来去表达出来。
0: 还是其实做农事做多么，比如话耕田啊、施田啊，做得多，
1: 做
0: 所以
1: 到，
0: 印象特别深，蛮大意啊。
1: 印象特别之深刻。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就开始帮我妈妈犁田、施
0: 来田，
1: 田、割禾，割禾。
0: 来田是有的可能就只系。用一只工具吧来的哈，来田来的，啊，但他买呀，他
1: 你好嘛？
0: 爬是咩？
1: 犁是犁，爬是爬，
0: 搁这来，先来再爬，
1: 先来再爬，因
0: 有
1: 为
0: 先后顺序。
1: 犁呢是一个平地，过一个洞有落水啊，整个地呢就压得十分之四，压得十分之五，十分之斤，就用犁整个地翻开了。翻开了之后就用耙，整个田个翻开那个泥耙平。
0: 一趟就系要耕田经验哈，经验比较丰富，然之后讲得出安尼嘅喺度细节上嘅欺骗来，其实就系
1: 所以
0: 我哋
1: 就
0: 讲
1: 会，
0: 嘅松土的一个过程哈。
1: 冇错，系，系一个先后顺序。
0: 嗯，可能就系十分要建音，因为要中摇啊、干摇来填咧，一定会建立系咪？
1: 嗯嗯，一定系要跟啲建立。小法度朝一开始，一开始歌前朝一线曲。
0: 嗯嗯，所以要扎理嗬。其实最啊，看似系简单的一扎你诶，春江啊、柳竹啊、潮属啊，嗬。
1: 嗯。
0: 啊你
1: 嗯，
0: 呢个话人类最平常的一种流作嘅，但系其实参考其他好多事情都系安尼嗬，唔像你爱首先爱先行通起来，你要讲春讲嘅咋解吞，有中间可能有遇到好多嘅困难啊、波折啊，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唔系就唔停再去答，也会诶求甜啊，还系持续嘅。啊，去啊，种水呀、啊，吼，施肥呀，除草啊，吼、喺夏天咧，最后都系熟成的迄马东西。
1: 系，冇错啦。其实咧，中间的过程咧，系十分之艰苦嘅，也十分之漫长嘅一个过程嚟嘅。
0: 嗯，
1: 你要像灌水啊，或者除草啊，都系一个十分之严谨嘅一个过程。
0: 嗯哼，
1: 如果你们去做嘅事情嘅话，你嘅收成就会减少。嗯。
0: 好，给秋林带来一束春江哈，展现出的一幅我们十分快乐的客家人那种江中哈，开始新的一年呢，因为留作的重建哈。嘅同时呢，其实也系发本大家啲哈，我哋嘅幸福生活喺我哋自家哈，入去嘅深秋来去加油奋斗出来嘅。好，嘅下半年多谢秋林。
1: 嗯，好。
0: 好，乡亲朋友，睇下嘅演唱者秋林嘅位。介绍同等解释之后呢，我们再来去认真的细细品味艺术春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头，感谢您继续甲频率停留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在要进行的是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阮的《融合斗阵行》伫逐工顶播七点的时阵首播，下播四点的时阵顶播。台湾岛内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来收听阮的节目。这四个频率是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六。住伫福州甲马祖的听友，会用锁定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也住伫厦门甲金门的听友，会用收听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这一外，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唔干来当随时收听阮节目个直播，也当回放您喜欢的内容。好，伫这个时段节目一开始，也是先来甲您简单介绍一下，今仔日融合斗阵行包括哪几个单元？头一个单元是融合观察。咱会开讲到最近这几年，中国围棋协会甲全国各级的围棋组织是坚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这个宗旨，透过开放比赛的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来持续推动两岸棋手共台比赛，互合互感。特别是伫青少年群体内面，围棋将来成做一撮超越语言的心灵的桥梁，互两岸少年伫围棋当中来增进友谊、增进感情。小等伫融合观察，咱则详细来开讲。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是融合家园。华龙一河是咱国家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的压水堆核电技术。纪录片《华龙一河》拢总是两集，第二集聚焦重点开讲的就是华龙一河为设计研发到建设落地，最后实现自主研发，而且达到国际核电相关安全标准的过程。典型工程师甲建设者是安怎透过技术创新甲严格管理，为中国核电出海来打落安全的根基。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阿头要甲各位好朋友来开讲到两条资讯。伫最近进行的中国第16届的北冰洋考察内面，雪龙号甲雪龙二号是前后完成12个冰站作业，甲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是到底来组成一张观测网。什么叫做冰站作业？在北极的海冰顶面来做冰站作业，要克服什么款的困难？要安怎依托这些设备来看出北冰洋气候变化的趋势？小等阮的记者会带来详细报道。也今仔日第二条资讯讲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最近若是你看到有人的桌头顶摆一挂无路用的砖仔头。顶面阁有一挂土甲草，唔通感觉怪奇。这是少年人之间一种真神奇的爱好，叫做起砖仔头。咱所讲的这砖仔头，就是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来做托盘，用清水逐日来个喷，静静等伊生蹄。这种看到真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让少年人愈来愈喜欢？也起砖仔头到底起的是啥物呢？这问题，稍等，咱再稳稳来开讲。好，主要内容先甲您报告到这里，来听到一条郁可唯所带来的《阳台上》，稍等听完歌，咱再进入融合观察。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朋友，这条郁可唯所演唱的《阳台上》听完，咱刷时间进入今仔日融合稻田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最近这几年，中国围棋协会甲全国各级的围棋组织坚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化这个宗旨，透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两化棋手稻田比赛互合互干。特别是伫青少年的群体内面，围棋正咧正做一撮超越语言的心灵的桥梁，让两化少年伫围棋当中来增进友情。所来用我观察，咱就来听记者详细报道。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1: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0: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

0: 其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1: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姚造围棋，骄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也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1: 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上月底，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渐密，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2: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各位朋友，拄只咱听到歌曲是由张碧晨所演唱的一条《开往早晨的午夜》，也即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正在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的内容。所以时间进入今仔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为您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

0: 各位朋友，福清福电五号机组是中国自主第三代的福电技术，华龙一号的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位置就在福建省的福清市，由中福集团来建设运营。机组在2015年5月7日的时阵开工建设，到2020年11月27日，机组头一届并网成功。2021年1月30日，机组正式投入商业的运行。这套机组设计寿命是60天的时间，电厂的可利用率有90%这么高。这以外，汽轮机采用半转速的长效片，汽轮发电机厂房采用半地下室的布置来节省用电。华龙一号的安全性能已经达到国际上高的安全标准要求。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华龙一号》的第二集《机长》。
1: 一座核电站的安全运行远不止设备安全，人为操作失误也可能导致严重核事故。每天早晨是华龙一号主控室里最繁忙的时候，这里相当于核电站的大脑，所有电站运行的操作指令都由操纵员从这里发出，他们被称为核电站的安全卫士。李栋作为这一班的执掌，需要对核电站的每一个系统甚至是零部件都了然于胸。要达到如此惊人的技艺，必须经历极其严苛的培训与考核。
2: 2009年，然后我们一直培训到2011年的下半年，应该是2年多的时间，要经历我们这个上百场考试，培训成绩合格，我们才能去那个参加我们最终的一个操作员考试。这个操作员考试它还分为现场考试、笔试、口试，到最后完成还得心理测评。
1: 沉着冷静是多数人对操纵员的第一印象，而操纵员更愿意用保守来定义自己的工作状态。
2: 任何决策都是要保守第一，安全第一。还有培训过程中，我们这个老师还有教员他都会给你植入这种思想，这个慢慢的都会变成一种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已经根深到我们这个心里或者脑子里。
1: 8月，福清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的汽轮机厂房温度已经高达40摄氏度，工作人员正耐心地记录着设备上显示的各种数据，所有数据采集后都会上传到主控室，他们是操纵员的眼睛和耳朵。将来电站运行后，这个抄表的动作每天要做数百次。全世界的核电人都在寻找减少人为操作失误的方法，中国方案就是用严密的流程杜绝风险。然而再认真的人也有可能出现失误，疲劳、情绪变化、时间压力，每个因素都可能带来人为误操作。只要是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因素，哪怕几率再小，都不会被华龙一号的研发团队忽略掉。他们甚至做了各种事故工况叠加发生的假设。假设人为因素导致核事故已经发生，而这时所有供电系统都已损坏，非能动系统也失去了作用，华龙一号要如何确保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不会泄露到外部，对环境和人类造成危害呢？
3: 即便是出现核事故，不能影响到环境，不能出去，必须把它有能力包容起来。我们在核电的设计上非常关注3道安全的屏障，这是实体的屏障。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所演唱的一条老歌《烦恼歌》，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天融合到定行第二个单元，我们听到纪录片《华龙一号》的第二集《聚焦》。

0: 各位朋友，法林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压水堆发电技术，伊的安全性能加技术指标拢满足国际第三代发电技术的标准。福清核电五号机组作为华龙一号全球的头一堆，伊的反应堆采用177组的燃料组件的堆芯设计，而且采用18个换料周期。这套机组创新性的采用冷冻甲非冷冻相结合的安全系统，而且配备双层的安全壳，会当抵抗大型飞机烧融这种极端的情况。也记录进华龙一号第二级机组，伊所讲的是。为了让华龙一号达到国际核电上高安全标准，工程师和建设者为华龙一号提供打一寡安全的保障，来让中国核电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一张真水亏的名片。
1: 反应堆压力容器是核电站重要的实体安全屏障之一，一旦堆芯损坏，它必须要能把放射性物质包容在其中，不能外溢。车间里，华龙一号压力容器的装配正在进行。华龙一号压力容器高约11米，

0: 净重316吨，它的加工精度执行的是全球核电装备的最高标准。压力容器封面的精加工需要机床一刀一刀地连续切削72个小时，才能保证密封面的整体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05毫米。
1: 拉这个平面度必须零对零，就是一道不差。
0: 王刚是精加工的操刀手，每隔2个小时他就要更换一次刀具。72小时后，密封面精加工完成，精度0.01毫米的百分表显示，密封面平整度整体误差没有超过0.04毫米。这样的精密制造，确保了华龙一号压力容器的安全性能。不久后，它还将迎来一个极具挑战的过程。压力容器运抵福清核电基地后，即将进入安装阶段。反应堆压力容器是整座核电厂里目前唯一无法更换的关键主设备，这就要求在安装过程中必须保证所有接口精准对位，稍有差池，造价几亿元的设备就会报废。为了压力容器的安装能顺利进行，安装之星总指挥李金洲已经与团队做了很久的准备。
2: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把前期的工作准备的更充分，对于我们来说安装会更顺利。所以说有些时候那老话说的是七分准备三分干，个人建议把这句话改成九分准备一分干。
0: 为了有备无患，每天要进核电站安装现场工作的上千名员工都会在自己的场地先开一轮早班会。20几人一个小组，组长先跟所有人交代这一天中的工作重点，然后是各工种相互做风险提醒、安装细节确认等工作，之后才能进入实际安装环节。压力容器被水平调运进核岛后，接下来要面临的是整个安装过程最难的环节。
2: 压力容器在运输过程当中它是水平状态的，当然它到岛里以后它要把它立起来以后放到这个堆芯里头去，所以说这个翻转过程呢对于我们现场施工来说会形成一个难点。速度这一块呢，从我的角度来说快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控制它的速度，控制的慢一点，平稳一点。

各位朋友，拄则为恁带来是《渔夫家园》，咱今仔日继续听到纪录片《画中一合》的第二集《记者》。若是你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渔夫家园》来收听拄则的节目。所以时间，咱稍休困一下，听到一条张子豪带来的《可不可以》。

0: 各位好朋友，您现主持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正在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最近进行的中国第十八届的北冰洋考察里面，先是由雪龙号来完成十二个冰站作业的任务，随后再由雪龙二号来开展七个冰站调查的作业。这些冰站会到底来组成一场观测网，来更加深入的研究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面，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那什么叫做冰站作业呢？原来啊，这是极地考察真关键的一部分，甲存在观测无同款。冰站会当予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来布置遐个无人伫手的观测设备，得到长期连续的监测的数据，来补充准基考察的不足。要伫北极的海冰顶面做冰站的作业，要克服什么款的困难？要安怎依托遮个设备来了解北冰洋气候变化的趋势呢？咱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2: 多少
1: 啊？1.73米。
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5: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3: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6: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3: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想要布设设备却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7: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8: 不好操作。
7: 然后冷了之后，你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8: 哦，
9: 天黑手套冻得光硬。
8: 啊，手套都冻冰了。
7: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3: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0: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3: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各位朋友，拄则咱听到这条歌曲是《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这是由周笔畅所带来一条歌。也听完歌曲，咱继续登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最近若是你看到有人的办公室，也是厝内的桌仔头吼，摆一挂无规则形状的、无路用的砖仔头，顶面阁有土甲草，唔通妄议。这是少年人中央一种真神奇的爱好，叫做饲砖仔头。这地所讲的饲砖仔头，就是伫咧散步，比如讲伫路边、伫河滩，也是伫咧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头，再阁用外卖盒仔来做托盘，用清水逐工来甲喷，静静啊等待，才会砖仔头的表面慢慢来生皮。这种看起来无啥物意义的爱好，为啥物少年人会遮尔介意？因的饲砖仔头到底是咧饲啥物？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好，感谢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也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所安排的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阿头，感谢您半工收听。这个时段的最后，咱要听到齐豫和周华健伊两个人做会演唱的一条《天下有情人》。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澄迈千年》第一集《古韵阳城再风华》。
4: 今天是9月7号，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巴雅会馆带您从文物看节气，
3: 之后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格绵绵格根》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的漫长岁月。
3: 9月7号到11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澄迈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您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4: 《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就是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此次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希兵。
11: 就是为了充分地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呢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瑶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 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五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12: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11: 我们这次分五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三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

0: 那的广彩啊，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一次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朝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十五运会的这个吉祥物，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敖择越秀山麓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脉由此肇基。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希冰说：“作为一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的名城，广州城并不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来的。其实，在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了人类的活动。”
0: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市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移实际上在全。

0: 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啊，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市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距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6000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延续性。那么在广州，以至于环珠江口地区和岭南地区，他们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跟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在不断的交融，最后逐步的融入了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体系。从人文环境来讲，也是广州它能够城市位移、它文脉未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广州这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互动，没有停止交流互鉴，使它时隔2000多年以后，一直充满勃勃生机和这种城市的活力。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珠水为纬，以人文精神为线，将广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在观展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我是雅文。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也就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
2: 据月令72候集解对白露的诠释，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也，而气是寒也。从白露开始，冷空气转守为攻，白天还热，但是傍晚后气温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的三候都与鸟有关，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此时鸿雁等候鸟南飞，避寒百鸟开始忙着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2: 而在古人的绘画作品中，也有不少与候鸟与秋色相关的作品，比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耷及八大山人所绘的卢燕，就出自他晚年佳作四条屏中的一幅。四条屏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福、燕四种动物为题材，既有福禄的谐音，也有受喜的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来赏析其中的卢燕。
4: 这幅卢燕描绘了四只卢燕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燕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掺杂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堪称一代宗师。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至白露，我国大部分地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清风明月，白露盈盈，就像天地初凉的注脚。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董其昌的《秋江鱼艇图》就描绘了秋日里江边的疏阔与宁静。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来赏析
3: 《秋江鱼艇图》。整个画面采用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一河两岸，远山近树，中间江水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写，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芥字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练。 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袁四家上追董袁俱然，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疏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对十七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露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于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学文脉，也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2: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贝词，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左眼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3: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6: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1000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他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

0: 很重要的。
1: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0: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1: 对。
2: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1: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0: 对，用现代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1: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0: 不战
1: 不败。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0: 规避掉了。
1: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2: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4: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0: 没错。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0: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2: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0: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2: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3: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5: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 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2: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3: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6: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7: 哦，还是有秘方的。
6: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
7: 嗯，
6: 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7: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0: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学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蛤是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与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蛤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便砍断它的藤，挖出它的根，也能存活。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蛤生长速度极快。
2: 蛤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本草，以顽强之姿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福泽众生。从远古的食用遗迹到王朝的专官管理，从诗歌中的文化印记到民间的巧用智慧，蛤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蛤绵绵蛤根》下集，与你一起感受蛤旺盛的生命力。
3: 蛤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蛤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蛤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蛤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蛤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蛤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蛤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蛤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蛤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蛤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蛤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蛤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蛤根汤，则拓展出蛤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蛤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蛤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蛤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蛤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4: 蛤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蛤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3: 几千年来，蛤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 获得北深南阁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阁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有长盛不衰的原因。阁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阁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横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横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1: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5: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3: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6: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3: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7: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横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3: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横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 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镉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4: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3: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镉，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镉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镉，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

0: 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来参加台湾的设计师珍妮到阵来探访西安城墙墙卡下面的这个巷啊巷数内底巷弄内底，这個、叫做千年一古寺卧龙寺。另外，最近台青李小米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乡亲到阵来听小米分享伊这届特殊的参观记录。另外咧，最近主联主管部介绍讲啊，咱中国新一轮的测空突破战略行动，搁在收获重大成果，是啥款的成果？咱请乡亲共同来关注。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起咱到底进入到今节目的具体内容。咱吼，那准备讲到这西安的故事啊，真侪朋友咧第一反应会想到气势真恢宏的这大雁塔，或者是香火真旺的这大兴善寺。但是吼，因早就已经是城市文化名片顶头吼真亮眼的一个符号。但是吼，今仔日咱要请乡亲呢，带着来自台湾的建筑设计师珍妮啊，到底进入到今西安的城墙碑林区的这个叫做百树林一带这个巷啊巷数吼小巷。去了解一座藏点伫市井烟火内底，即低调的一个故事，叫做卧龙寺，或者咧一般也个称作卧龙禅寺。作为建筑设计师啊，珍妮咧无揣着即款打卡即心态去算，也是以空间观察者即独特的视角去了解这座故事的一个故事。来，稍后起咱将先跟着珍妮的脚步，今日到达这个故事，来去感受这个所在，叫做一砖一瓦的温度。
10: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里一座非常低调却有着深厚历史的古寺卧龙禅寺。它不像大雁塔那么雄伟，也不像大兴善寺那么开阔，甚至啊藏在碑林区柏树林一带的小巷里。从车水马龙的街道转进来，周围的声音慢慢变小，红墙灰瓦古树和寺院的屋檐映入眼前，让人感觉只跨过一道门就从热闹的西安市区走进了另一段时间。卧龙禅寺的历史非常悠久，根据寺内保存的清代碑文记载，它可能始建于东汉汉灵帝时期，另一些地方文献则记载它可能创建于隋代或者是唐初。虽然确切年代仍然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座见证了长安佛教发展的重要古寺，也是西安历史较为悠久的佛寺之一。隋代时，这里曾被称为福定禅院。到了唐代，相传著名画家吴道子曾在寺中绘制观音像，因此啊，寺院又被称为观音寺。北宋时期，有一名叫做韦果的禅师长期在此修行讲经，因此他经常安然静卧，人们尊称他为卧龙禅人。后来寺院也逐渐有了卧龙寺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依然保留着汉传佛寺层层递进的空间秩序，从山门进来，沿着中轴线往里走，可以依次经过殿堂、院落和碑廊，两侧的建筑相对内敛， 灰砖墙、坡屋顶、木构屋檐，再搭配红柱和彩绘，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沉稳而庄严的气氛。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寺院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单独的一座大殿，而是人走在其中时，空间不断的收与放。穿过比较狭窄的门洞，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座庭院，再沿着石阶进入下一进殿堂，视线又被屋檐和门框重新收拢。这样一层一层深入的动线，也像是在提醒我们，进入寺院不只是身体向前走，心情啊也要慢慢沉静下来。卧龙禅寺里还保存着不少碑刻和佛教文化遗存，包括与寺院历史、修建过程和佛教艺术有关的碑石，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有佛足迹碑，与无道子观音像传说有关的碑刻，以及不同朝代留下来的重修碑记。这些石碑啊，就像一页一页没有被装订起来的史书，记录着这座寺院经历过的兴盛、战乱、重建与传承。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行到西安时，也曾捐资修缮卧龙寺，山门上曾留下设建十方卧龙禅林的题额，让这座原本藏在巷弄里的寺院又多了一段与近代历史交织的故事。走进卧龙禅寺，我觉得最珍贵的反而不是一定要找到哪一件著名文物，而是在西安最繁华的城墙之内，仍然保留着这样一处安静的空间。在这里，风吹过屋檐和古树，偶尔传来钟声与木鱼声，大家不妨放慢脚步，不要急着拍照，也不要急着打卡，仔细看看老砖墙上的痕迹、屋顶瓦片的层次，以及阳光院落在院子里的变化。西安是一座把历史放在日常生活里的城市，卧龙禅寺没有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古老，却在这片院落、这些碑刻和一代代人的修行之中，安静地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拄只你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了解更较侪相关的这个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最近啊，台青李小米参观了踮伫深圳屏山的这个叫做东江纵队纪念馆，这座吼差不多有5000平方公尺的这专堆的革命树博物馆啊，这吼是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咧陈列着上千件珍贵的这历史文物，也有影像的资料，完整还原了当年啊东江纵队咧踮伫华南的敌后咧混战的这无平凡的年纪。1943年正式成立的这個东江纵队啊，踮伫万里之外的这艰难的环境内底，专建几啊十个管区，唔限定对日伪军展开了上清楚的作战，伊的前身部队也佫完成了载入史册中国文化名人大研究。作为踮伫深圳生活了8年的台湾青年，小米咧进前熟悉的是这座城市金属发电的产业

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生活8年的深圳周边，也曾经发生这样一段艰难而重要的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坪山是一座不断发展的城区，这里有产业园区，有新的道路和建筑，也有越来越便利的生活设施。可是，当我走进纪念馆之后，我才意识到，一座城市并不只有今天呈现出来的面貌。在我们脚下这片看起来平静的土地，也曾经有人经历了战火、离散和物资匮乏，也有人为了守护家园，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这让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我们今天回头看一段历史，很容易用几句话概括：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哪一支队伍在哪里活动？又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对于真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历史不是课本上的一段文字，而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很多人原本也只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或者是归国的华侨，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理想和原本安排好的人生。可是当江源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也是纪念馆让我最有感触的地方。它让我看见历史不只是由少数几个遥远的名字组成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的普通人。他们也会害怕，也会牵挂家人，也会期待平静的生活。只是当时代把责任放到面前时，有些人选择了站出来。我参观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做出同样的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里，很难真正想象战乱、危险和离散是什么感受。我们现在可能会为了工作、收入和生活压力感到焦虑，但当时的人首先面对的可能是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身边的人，以及怎样把重要的消息和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在纪念馆感受的不只是战争里的残酷，也是一种普通人在艰难环境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他可能有人在危险的时候没有退缩。有人愿意在为队伍带路，有人帮助传递消息，也有人负责照顾伤员、筹集物资，或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坚持。个人的力量看起来也许很小，但许多人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会成为一段被后人记住的历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走进纪念馆很重要的意义。不是为了把战争变成一个遥远的传奇，而是透过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理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平静生活，而不是理所当然。纪念历史也不是为了让人一直停留在伤痛和仇恨里，而是要提醒我们，和平需要被珍惜。和平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词，但它其实就藏在每天的普通生活里。是一个人可以平安回家，是一家人能够好好吃一顿饭，是年轻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坐在一起交流，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正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动荡和离散，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才更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来自台湾深圳生活第八年的台湾青年，这次的参观也让我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过去我对这里的历史并不熟悉，但当我真正的走进纪念馆，听完讲解之后，会感觉自己对生活的这座城市又多认识了一层。以前我认识深圳，更多是从它的速度开始。这里有快速发展的产业，有不断延伸的交通，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寻找机会的人。可是城市生活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不能只看到它今天有多繁华，也要了解它曾经经历过什么。一座城市不只有向前发展的速度，也需要保留自己的记忆。如果我们只看到新的高楼和产业园，却不知道前人曾经在这边生活、奋斗以及付出过，
那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其实是不完整的。

0: 的。所以，纪念馆的存在就像替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保留了一块可以慢下来的地方，让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有机会回头看看这座城市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我也很喜欢纪念馆带给人的那种安静感。平常啊，我们习惯用手机快速接收资讯，一个故事可能几分钟看完，然后马上滑到下一个内容。但历史很难用这样的速度去理解。当你停留在一张旧照片前，看看照片里面年轻的面孔，或者看到一件当时留下来的物品，就会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是曾经真真实实生活过的人。他们也有青春，也有梦想，也会想念自己的家人，只是因为身处特殊年代，他们的人生选择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这也重新让我思考"青年"两个字。我们现在谈青年，常常会谈工作机会、职业选择、创业和未来发展，而过去的青年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考题。他们留给我们的，并不是要求今天的年轻人重复同样的道路，而是让我们看到，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年代，青年都可以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多一份责任感。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对战场，但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生活、认真工作，也可以在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多伸一只手，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时多一点理解。对呀。这就是历史精神进入今天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让我们在纪念馆里面感动一下，离开之后就全部忘记，而是让我们在享受平静生活的时候多一点珍惜，在面对自己选择时多一点坚持，在与不同的地方的人相处时也多一点理解和善意。对我来说啊，这一次参加最深的感受就是东江纵队从一个原本陌生的名称，慢慢变成了许多具体的人和真实的故事，而和平也从一个听起来很宏大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天正在拥有的生活。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两岸青年，我们愿意多认识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家园、亲情、友谊。和和平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如果要我说东江纵队纪念馆带给我什么，我想它不只是让我认识了一段过去不熟悉的华南抗战历史，它也让我对脚下的生活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走出纪念馆后，街道依旧平静，大家继续过着各自普通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让我更加感受到和平的重量。记住过去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今天，更理解和平为何重要，也一起守护人与人之间得来不易的理解、善意和连接。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了解更加侪相关的内容，会当来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九月份是全国科普月，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以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也是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做主题。全国范围内底啊，展开时间是一个月，来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来参与共享的这个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个所在、各个部门立足点伫科技互联民生、科技服务基层，七月啊，杀出了一系列有互动性、有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有倒一挂精彩活动，吼，咱请用心的对着总台去吃，到底来了解。
1: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

0: 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1: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0: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2: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0: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3: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4: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5: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6: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

0: 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这一摆这全国科普嘅活动是一摆科学盛宴，吼、哦，各位所在这科普活动啊真精彩。所以，咱乡亲到顶到甲上海来去了解吼，踮伫这个月啊，黄埔江边是啥款的一个科普嘅。
2: 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5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一市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上海科学会堂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3: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10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镜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 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2: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4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3: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2: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0: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活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最近啊，主联主管部介绍讲啊，咱中国新一轮测空突破战略行动，搁再得到重大成果。踮伫安徽省泉州区的这个地厅班岩洞德金烧矿层勘探，得到关键性的这个进展。初步估算啊，矿区的铜潜在资源啊，超过几啊个这个大型的铜矿规模。金潜在这个资源超过十外个大型的金矿规模，有希望来当作正做华东超大型的铜金生产基地，正做十五五开国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咱大家乡亲吼也了解讲啊，铜啊、金啊等等这矿产是真广泛的应用点，伫新能源、先进制造业等等数字时代这个标志性产业。也最近这几年啊，咱中国多数超大型的叫做搬岩铜矿，集中呢是点伫西部高原、中江、中下游地区啊，相比来讲呢较罕哩见。专家透露讲啊，这个成果唔限定有真强的区域优势，也点伫先控理论方面得到重大突破。同时吼，也是用地企协调联动、合力公关的行动实践。地停当金矿层到底会带来偌尼啊大这个收益？来，稍起咱请先得到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2: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1: 在短短的四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
2: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2: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2: 不仅如此，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茶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而深展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斑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的范式。
2: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茶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实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1: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茶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3: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4: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后我们请乡亲到底来熟悉这位这个少年朋友，是为台湾台中到屏潭来定军十多年的这个李正轩，他的家族故事里面啊，唱着一段口外海峡的真长的这个思念。他的阿公啊，少年的时候为屏潭山谷到台湾，他的隔壁阿兄，这个名字里面都唱着屏潭这两字。李正轩，他会说，小孩的时候出来人回到屏潭来探亲，需要先到香港，然后换水路才能到屏潭，现在，为台中坐飞机到底福州中路机场，只需要一点钟过桥就是屏潭，所以，现在的这个路途越来越通畅。在往年的时间，李正轩他看到屏潭很大的这个变化，他也完成了为创业者到屏潭台商协会会长的这个身份的转变。现在，他正做两花之间的大桥人，看到屏潭的政策为台胞的真实需求来出发，让每一份落地的这个支持都可以很暖心的。在今年的夏天，他换上了球衫骑上面草的这个赛场，在奔跑里面和在队的这个队友，打成一片，让脚球的正做两花少年朋友 竹联行挖滚的一个桥梁。刷去，咱请先到底来行滚李正轩，到底来听一点的冰潭来定滚十万年的两花融合新故事。
2: 在绿茵场上肆意奔跑的这个青年，名叫李振轩，来自台湾台中。本赛季，他正式加入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平潭队，在球场上尽情挥洒热爱。球场之外，他扎根平潭十年，在事业场上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5: 我来平潭今年是第十年了。我们做的是地产行业，主要运营平潭的台湾五号广场这个街区。
2: 李振轩的爷爷祖籍平潭，年少时迁居台湾，山海虽阻隔，故土乡情却深深烙印在家族的记忆中，代代相传。
5: 爷爷是对平潭很有感情的，所以我的堂哥几个叫李振平，一个叫李振潭。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平潭是有很浓重的家乡情怀的。小时候其实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有回来平潭，台湾飞到香港，经陆路中转到福州以后再到平潭，从福州到平潭这一段还要走水路嘛，就是客滚。现在从台湾到福州大概飞行时间就一小时吧，长乐机场到平潭可能也就一个小时。
2: 山海之路愈发通畅，两岸之心愈发贴近，平潭这片土地蕴含的发展潜力最终让李振轩选择驻足扎根。
5: 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有让我回来看一下嘛，我们看了很多招商指引之后，我也决定留下来，因为当初的一些设计跟规划

0: 我都认为屏潭是一个发展潜力非常好的一个新兴地区。
1: 在屏潭这十年，实打实的看到了很多机会。刚来的时候，金泥湾新区还在开发中，如今已经非常成熟了，整个城市的面貌、产业配套、生活机能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正是因为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也让我在工作中能更精准判断机会，对接资源。
2: 2025年10月，李振轩当选屏潭台商协会会长，身份的转变也让他的初心与使命悄然升级。
0: 我应该做的角色是作为两岸之间的一个桥梁，新进到屏潭的一些台商朋友，我们帮他引进一些对业务相关的一些资源，把更多的台商还有台新吸引到屏潭来。屏潭管委会它的一些政策制定是从台胞去出发的，新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好，或者是一些税收奖补的政策也好，他们都会邀请台商去政策制定前的一个讨论会，实打实的去把这个好的政策服务于台商。
2: 这个夏天，李振轩身上又多了个新身份，那就是闽超屏潭队的队员。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满心欢喜，倍感珍惜。
3: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能加入这个大家庭，我觉得非常荣幸，也很开心。
4: 如果我们都能玩在一块，打成一片，然后也会一起去锻炼，锻炼完了就会去吃我们当地屏潭特色美食。
5: 我觉得球队的氛围变得更加活跃了。
3: 通过体育赛事，然后特别是足球这样的团队运动，我觉得两岸的朋友能够更自然地走在一起，融合在一起。那我也希望未来不只是足球，还能有更多的体育项目能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2: 十年光阴淬炼一座新城的蝶变，也沉淀出一段扎根山海的青春岁月。对于李振轩而言，屏潭早已不只是祖辈记忆里的故土，更是他逐梦立业的生活热土。
1: 往后我想继续把家族的生意经营好，把台商协会的工作做得更细，让更多的台胞愿意来到屏潭，更愿意留下来。我在屏潭待了十年了，也很期待这里的下一个十年。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全部的内容。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来开主持人苏毅。首先来了关注今天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今年是昆曲省委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曲目巡演、名家互访、强人传世、地方品牌发通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性结构。今天节目，我们将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良教授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分享。我们后来是关注台湾教师徐怀子不遗余力的推动昆曲艺术和台湾传承和发展的故事。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关注台胞李正奇，帮助更多台胞情感是其必胜所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有蜜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有蜜桃，
3: 有蜜神发，
4: 有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毅。昆曲本意为百戏之子，是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瑰宝。今年是昆曲省委成功25周年，作为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昆曲成为共同怀绍两岸的重要文化纽带。近年来，两岸通过经典曲目巡演、名家互访、强人传世、特色品牌互通等多种形式，搭建起多维度可持续的交流结构，完全水墨调跨越海潮，感受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怀绍两岸昆曲交流近来近日落，一份古老艺术跨越海潮推推传授。今日昆曲何以和两岸生生不息，其特有的文化魅力体现了很大的方面。今日你我等请到北京联合大学朱琼良教授，一下你同大家来去分享两岸昆曲交流的时态内涵。
6: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了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

0: 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杜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啊，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啊，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袖轻扬，汤显祖、洪山、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啊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校园工作坊、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1: 今年嘅昆曲审议成功25周年，希望审议成功25年嘅文物教育，盼使得两岸交流持续，再成再实。两岸昆曲界参加艺术互通、特目冲撞、强人传承等两位，快在内丰富多年嘅合作实践，今天内丰沙嘅交流成果。今日多年来，两岸昆曲和艺术交流、特目创作、人才培育嘅第一维度，期待期待内地两岸嘅成果，也取得用和用嘅合作效果。我等继续你来谈北京联合大学朱重
0: 亮教授嘅分享。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 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三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啊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三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峰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呀。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啊。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三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 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唔着，咪就贴到啲。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有米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来自台北嘅示范子系一位对昆曲充满热爱嘅台湾青年，佢用独特嘅方式将昆曲嘅魅力传递本来岛内叫人口、人人口嘅台湾后生人。佢觉得呢昆曲作为中国丝绸艺术嘅瑰宝，佢从小嘅文化底蕴同艺术价值是要本更多嘅后生人所了解同欣赏，所以呢示范子即刻去台湾投身昆曲嘅传承同推广工作。徐怀子通过和台湾各地举办昆曲讲座、演出同互动活动，让后生人亲身体验昆曲的韵味同魅力。佢主张把昆曲同山川人思想结合，创新表演形式，使昆曲更加调转后生人的审美同想法。同时，呢佢还鼓励后生人积极参与昆曲的创作同演出，培养佢哋人的艺术素养同创造力。自从投入后世天堂，徐怀子呢主动昆曲结缘。从研究生到博士，今年始终致力于古代文化同戏曲、昆曲的相关研究，为昆曲艺术的保护同传承贡献了智慧。
7: 早在清乾隆时期啊，昆曲已在台湾有明确的活动记录了。昆腔音乐呢，并保留在台湾的北管、十三腔等剧种乐曲中。1949年，曲有徐延之、陈廷瑞与周基成三人呢，在1949年的九月。就组织了台北同期曲会。此后呢，台湾各大学陆续成立昆曲社。到1987年呢，台湾成立第一个昆剧团水磨曲集。在此前的台湾昆曲活动呢，主要都是曲友和学者共同推动的。到了1991年后，昆曲传奇计划的推动及大陆各昆剧院团的来台演出，昆曲专业演员开始对台湾昆曲的演出教学产生影响。像1999年成立的台湾昆剧团，即是由职业京剧演员为班底在台湾演出昆剧。此后台北昆剧团、兰亭昆剧团、二分之一 Q 剧场等专以演出为主的昆曲剧团也都成立了。台湾的民间昆曲社团、剧团广泛的流布遍及全台。台湾的昆曲团体啊，全是由学者曲友自发创立的。他在自令营运的状态下呢，台湾诸多昆曲社团也发展出不同的生存模式，它于传承推广展业研究上各具风貌。它不但让呢昆曲在这片土地上广传，也和台湾传统戏曲文化紧密结合，成为了台湾戏曲史不可忽视的一环。昆曲传奇计划它很重要的一环，它正是把大陆的昆曲演员们请到台湾来教导昆曲。昆曲传奇计划呢，从1991年起到2000年结束，我那时候都还在念高中，没有接触到。他办理了6届后，1996年呢，第四届的传奇计划，他增设了昆曲业余剧团与师资培育小组，他简称艺生班哦。他招考昆剧基础比较扎实的曲友，加上由台湾剧团推荐的京剧演员，他招收了小生及旦行共20名学员。他目的是在培养台湾昆剧传承的师资，并进一步呢组成业余昆剧团以推广昆曲，这更是呢进一步提升台湾地区昆剧的表演水准，促使本地昆剧演员及昆剧团迈向专业化的道路。那除了昆曲传奇计划之外呢，台湾地区呢本地的昆剧团艺术学院也都得以延聘大陆昆剧艺术家或剧校教师来台授课的。也就是说呢，那时候的大陆那昆剧演员到台湾教学不一定是昆曲传奇计划，他们一些台湾本地的剧团就是可以跟大陆老师学习了，请他们过来。所以呢90年代呢，昆曲传奇计划与大陆职业昆剧演员来台的这些教习活动，培养大批的昆曲观众，提升呢台湾既有京剧演员的昆曲表演能力， 也在曲友中呢培训出一批昆曲医生。这群昆曲医生呢大力在民间校园进行昆曲的新传活动，尤其啊是大学昆曲社的学生，许多都是随着医生老师学习昆曲。所以啊从2000年迄今，台湾昆曲文化传播呢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我啊大学是念台湾东吴大学的中文系，那时候东吴大学昆曲社是叫陶真雅集昆曲社。那我昆曲呢一直是学小生这个行当的，不管是曲还是演。那我也很快呢随昆曲社的公演登台了。那时候第一个演的角色啊是长生殿小燕的车夫，就是陶明皇和杨贵妃他们游御花园，然后后面要有一个车夫嘛。然后呢我呢也就等呢就是他们夫妻呢唱完第一支曲子粉蝶儿就下台了。所以啊我第一次上台不过是个龙套而已。那最早呢在昆曲社拍的曲子呢玉簪记偷师的怡春令，但隔了一个学期啊我继续学的戏是玉簪记的琴跳，大概是因为我觉得琴跳很好听吧。但是我大学时呢并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学昆曲，一直到了硕士班，到了大学中文系中文所，那我才跟水磨曲集的陈斌老师很认真的拍曲学戏。那同时呢还有大我一届的学姐、哦、黄琦学姐，那带我小生的基本功，而我正式粉墨登场演的主角呢便是玉簪记琴挑的潘必正。那可以说啊我2004年开始接触琴挑这出戏，到2009年才登台演出。琴挑呢它也是我到目前演过最多次的一出戏吧。

0: 实际我到了洛站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啊，嗯，按你下岗的啊，你买竹中田木丢下岗业，虽然按你那的三百两年了，但按竹中的话哈，按你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按你下岗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下岗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人的优美神法，我开组成人属意。台宝李正奇在金马台旁两岸交流消费执行会长，当年曾经开泰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以后呢，今年初一次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湾前进，帮助博物馆展示藏品，带台湾青年到泰了参访交流的。佢表示，帮助更多台宝前进系一件相当美好的事情，今年我一直做下去。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李正奇早年在大陆经商多年，2023年因为两岸家书，李正奇与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结缘。当他看到两岸家书在这里被珍重典藏，颇受触动。回到台湾后，他发动更多台胞走进闽台缘博物馆，捐赠承载着两岸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文物资料。今年8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首次在台湾本岛设立寻根联络点，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拓展，进一步打通两岸同胞血脉连结、族谱对接、寻根业祖的直达通道。寻根联络点的设立，为更多台湾同胞寻根溯源提供便捷、专业、贴心的服务。李正奇表示，许多台湾同胞都想找到自己的老家，知晓祖先的来处，做这个是积功德的事情。
3: 这几年下来，我都会带呢我协会的干部啊，收集到的呢书信、家书，还有一些呢台湾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古文物，哦，拿到呢闽台缘呢来呢做捐赠。那这一次呢要在台湾设这个寻根点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呢台湾呢有很多人要找他们的家乡，找他们的根在哪里。那假如没有一个呢值得信任的一个呢单位做协助的话，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精力跟呢财力。所以说呢，闽台缘呢自从呢有了这个寻根点的构想以后，哦，我也亲自呢去参观了他们的族谱收藏室，哦，这里面的话呢很容易的呢啊能够呢查询出，哦，我们的根在哪里。
2: 为健全完善寻根网络体系，更好地为台胞寻根溯源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还选聘了首批18名寻根联络员。这些寻根联络员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熟悉两岸姓氏源流、族谱考据及寻根对接实务，专业能力扎实，服务经验丰富。作为首批寻根联络员，李正奇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多传递两岸心声，多牵线寻根联谊，携手讲好闽台亲缘故事。
3: 那呢回去以后的话呢，我们呢会呢在这个群里面朋友圈，透过他们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寻根点呢在当地啊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我们既然是呢同根也同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呢？我当然要一直做下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舍我其谁啊，我们当然不忘初心的很努力的啊继续做下去啊，帮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同胞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来呢寻他们的呢根，找到他们的呢这个血缘的亲人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2: 这几年民进党不遗余力进献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不断造谣抹黑。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 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献阻挠最明确的回应。行走两岸致力于做两岸交流多年的李正奇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交流参访，资讯越发达，两岸交流越不可阻挡。
3: 年轻人啊，现在呢因为呢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呢这个讯息上呢去更精准更呢信任的看到祖国的强大，他们呢基于好奇也好，或基于呢他们想求进步也行，现在呢对大陆的呢资讯他们是越来越渴望， 尤其是呢，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相当的多。就好像呢，这个六月初啊，我带了62个这个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我带他们去呢齐鲁工业大学去做 AI 的交流。这62位学生里面呢，有37位是手来族，第一次到大陆来，啊，那现在呢，他们知道呢大陆的呢进步，大陆的安定安全，吸引了他们的求知，啊，想要了解。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油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亲密散发。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资产资费恐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多款国产资产科技产品迎来全新的突破。第一款脑机接口指控外国的联想，非侵入式的脑机控制外国的投入多家医疗机构使用。智能轮椅也实现了自主导航、应用操控的技术的升级。曾经在《纯粹有害科幻作品》当中的医疗行走，一步步地走上现实康复场景。脑机接口康复外国的智能轮椅，究竟你能为肢体残障人群带来何样的改变？前沿技术走上台中，还是要跨越那些现实的难题？今日呢，中台记者、学家对话互联网同信息科技专家包人，从新一同技术角度解脱资产科技的当下同未来，我等一下来了解。
10: 我们都说这个有资产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他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他的日常的生活。

0: 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资产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1: 对
0: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to C 的啊所谓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1: 对，
0: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

0: 它这个电机微电机开始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1: 近期米创脑机接口支控外骨骼应用操控轮椅陆续落地应用，它了解相关技术和全球处于应用的水平，应用操控实现能为残障人群带来应用的改变。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贺家对话互联网同信息科技专家保人。
0: 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2: 啊，随时在学。
0: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2: 是
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3.5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2: 对，
0: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弹。

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三代五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四代第五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由米生发给全部内容，欢迎下周并打开原汤哈佛段搜索由米生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澄迈千年》第一集《古韵阳城再风华》。
6: 今天是9月7号，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巴雅会馆带您从文物看节气，
5: 之后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6: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格绵绵格根》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8: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9: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7: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0: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7: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9: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图像。
7: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的漫长岁月。
5: 9月7号到11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澄迈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您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6: 《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就是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此次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希兵。
12: 就是为了充分地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呢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 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瑶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5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6: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5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12: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墓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珠饰，这个汉代的珠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4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 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李可通山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潮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艰险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十五运会的这个吉祥物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6: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敖择越秀山路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脉由此肇基。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希冰说，作为一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的名城，广州城并不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来的。其实在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了人类的活动。
12: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址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移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那我们通过南越国公署遗址的考古关键柱和这个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我们能够充分的实证这一这个鲜明的城市特色。我觉得这个城址位移它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就在秦始皇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的时候，他一定综合考虑了他的这个番禺城的这个地理方位和他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卫星地图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广州城，也就是秦代的番禺城吧，它是位于白云越秀山下，被珠江水环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山水都市的格局。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大的方面来看，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址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些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 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巨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6000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堂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

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珠水为纬，以人文精神为线，将广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在观展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

0: 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我是雅文。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也就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
0: 据月令72候集解对白露的诠释，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也，而气是寒也。从白露开始，冷空气转守为攻，白天还热，但是傍晚后气温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的三候都与鸟有关，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此时鸿雁等候鸟南飞，避寒百鸟开始忙着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0: 而在古人的绘画作品中，也有不少与候鸟与秋色相关的作品，比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耷及八大山人所绘的《芦雁》，就出自他晚年佳作《四条屏》中的一幅。《四条屏》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凫、雁四种动物为题材，既有福禄的谐音，也有受喜的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来赏析其中的芦雁。
2: 这幅芦雁描绘了四只芦雁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雁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掺杂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堪称一代宗师。
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至白露，我国大部分地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清风明月，白露盈盈，就像天地初凉的注脚。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董其昌的《秋江渔艇图》就描绘了秋日里江边的疏阔与宁静。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来赏析
3: 《秋江渔艇图》。整个画面采用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一河两岸，远山近树，中间江水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写，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介字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练，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元四家上追董源俱然， 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舒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对十七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鹿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于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学文脉，也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2: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贝词，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左眼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河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3: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6: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千次，隔车千乘，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他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6: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6: 对，
5: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6: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4: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6: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4: 不战 不败。
6: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4: 规避掉了。
6: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5: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7: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4: 没错。
5: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4: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5: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4: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5: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3: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8: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5: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 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3: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9: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肉质，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4: 哦，还是有秘方的。
9: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4: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10: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学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蛤是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与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蛤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便砍断它的藤，挖出它的根，也能存活。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蛤生长速度极快。
2: 蛤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本草，以顽强之姿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福泽众生。从远古的食用遗迹，到王朝的专官管理，从诗歌中的文化印记，到民间的巧用智慧，蛤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蛤绵绵蛤根》下集，与你一起感受蛤旺盛的生命力。
3: 蛤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蛤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蛤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蛤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蛤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蛤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蛤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蛤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蛤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蛤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蛤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蛤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蛤根汤，则拓展出蛤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蛤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蛤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蛤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蛤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4: 蛤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蛤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3: 几千年来，蛤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 获得北深南阁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阁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有长盛不衰的原因。阁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阁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横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横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1: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5: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3: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6: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3: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7: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横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3: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横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 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镉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4: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3: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镉，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镉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镉，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首先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的故事。
8: 今天节目呢，还要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台胞黄乾坤走进福建南平邵武市和平镇进贤村后，如是感慨：每次回到这里，内心总会涌起想哭的冲动，就像投入母亲的怀抱。
8: 参与同名寻根两岸同心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的黄乾坤，携台胞一行近20人到访进贤村、拜宗祠、逛古村、续乡情。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1: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激动的心情。音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你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古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7: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徽州竹雕是安徽皖南山区的传统雕刻艺术之一，它以徽州地区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在一方毛竹上刻绘出历史典故、山水风光等图案。
8: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木雕刻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以匠心坚守徽州文脉。洪建华如何把徽州竹雕带进现代生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的故事。
18: 可以啦。
19: 洪建华和妻子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4: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
18: 结很平，
20: 哎呦，
18: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20: 哎，这个声音还可以。
19: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三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8: 因为我的家在洪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19: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8: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19: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8: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有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19: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8: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把它买了。
19: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2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18: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19: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 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18: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够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19: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十二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十分钟。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
20: 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18: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

0: 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这一表层它是青。
1: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0: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1: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0: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1: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实践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实。
4: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0: 一支毛笔的制作，要经过从选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道工序。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是以开创人周虎臣的名字命名，并由周虎臣笔墨庄笔厂在300多年时间内积累而成的。
1: 吴庆春，他呢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毫锋之间》。
2: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工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绘制笔，笔头朝下绘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3: 啊，对，这个就不行。
2: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剪一毫的说法。
3: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锋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2: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3: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2: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3: 你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了，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种无头的，就没有锋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锋的，现在没锋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锋的，看到吧，没有锋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2: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

0: 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18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也加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原见，玉满管成”8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原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他说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父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40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原见这4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原见的制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傅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 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锋印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锋印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
2: 哎，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画出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印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印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的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兼奇远见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20集，少主。唐三绝对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但他也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想要抵抗泰坦释放的压力，还是太难太难。他不知道泰坦之前释放了多少压力，但从最后那一下压力陡增就能看出，对方一开始并没有全力以赴。目光缓缓转移，唐三看向不远处的泰坦，大力神泰坦也正在看着唐三。见唐三望了过来，泰坦微微挥手，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大步来到唐三面前，脸上竟流露出激动之色。
10: 对不起前辈，我们的赌约被打断了，但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0: 阳维脉打通使唐三的抗压能力又有所增强，只要不是真的倒在对方面前，他绝对不会轻易认输。可令唐三没有想到的是，泰坦严肃地注视着唐三。
11: 你叫唐三？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可是唐昊。
0: 唐三惊讶地望着面前这位纯力量型的强大魂师。
10: 您怎么知道？
0: 唐三这么一说，无疑是肯定了泰坦的话。因为激动，泰坦苍老的面庞上竟多了一层火。

0: 红晕。在唐三不可思议的目光注视下，雄壮如山的泰坦竟然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地，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前辈，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唐三被泰坦的动作吓了一跳，赶忙闪到一旁，不敢受泰坦之礼。眼看着泰坦下跪，泰诺和泰隆赶忙跟着跪倒。泰隆的惊讶比唐三的还要大，他不明白为什么爷爷的态度竟然会发生180度的转变。泰坦强压着内心的激动，
2: 老奴泰坦参见少主。
0: 少主
1: 这两个字一出，除了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与古斗罗已经预见到神色不变之外，周围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尤其是隐约猜到泰坦实力的老师和学员们更是吃惊到合不拢嘴。唐三惊呆了，之前还压迫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人，现在竟然跪倒在自己面前，巨大的反差令他一时之间难以适应。
0: 前辈，您能不能先把话说清楚？
1: 唐三上前去搀扶泰坦，可这刚硬的老头执意跪着。
2: 少主，老奴可见到您了，主人现在在何处啊？
0: 主人，这……
1: 从泰坦的话语中，唐三当然听得出，他所指的主人应该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的容颜从唐三的脑海中闪过，他怎么也无法相信，父亲那样一个每天都沉浸在劣质酒精中的人，竟然会被一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称为主人。强烈的震撼和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唐三一时之间心中大乱，只能僵在那儿。
0: 我看不如这样，先找个安静点的地方，你们再叙主仆之情如何。
1: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一旁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打破了尴尬。唐三这才醒悟过来，赶忙说，
0: 正是如此，前辈您先起来，有什么事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谈。
1: 泰坦有些警惕地看了旁边的宁风致一眼，这才站起身。
2: 少主，请跟老奴到家中一叙吧。
0: 这……
1: 唐三看看身边的朋友们和宁风致，顿时为难起来。他虽然急于知道泰坦为什么会那样称呼自己，但宁风致刚刚帮了他，而且又是宁荣荣的父亲，此次似乎就是来找他的，他离开明显与理不合。宁风致怎么会看不出唐三此时的尴尬呢？他微微一笑，
0: 我看不如这样，既然我们已经来到史莱克学院，现在就到学院中参观参观，大力神也是这里学院的家长，我们同行如何？
1: 泰坦虽然心中不愿意，但他也看得出此时唐三极为为难，勉强点点头。
2: 那好吧，这学院谁负责？
1: 他的后一句话声音极大，震得在场的学员们耳中嗡鸣。赵无极虽然不太愿意面对泰坦，但他此时也不得不站出来了。赵无极快步上前，皮笑肉不笑地说，
2: 哼，泰坦老哥，好久不见，一向可好？
1: 看到赵无极，泰坦愣了一下，眼中冷光一闪，
2: 哼，不动明王，原来是你小子，这么多年老夫找不到你，你竟然躲在了这儿，我们的账回头再算，你找间静室给我们，我要与少主详谈。
1: 不论是泰坦还是宁风致，都不是赵无极惹得起的。此时弗兰德大师柳二龙三人以及镇得住场子的独斗罗都不在，他可不希望这里被眼前这位大力神给拆了，赶忙说，
2: 啊，各位远道而来都是客，快里面请，所有学员都回去上课，谁让你们聚集在这儿了，滚。
1: 学员们在众老师的带领下快速回校，赵无极亲自带着泰坦一家，七宝琉璃宗的几位和唐三一起走入学院。

0: 赵无极向唐三使了一个眼色。
1: 小三，赵老师，你先去收拾一下，换身衣服，然后到四楼会议室来。
0: 此时唐三身上除了汗水就是血迹，虽然身体已经在宁风致七宝琉璃塔的帮助之下恢复了，但这个样子实在是太狼狈了。唐三答应一声，和史莱克众人一起朝着宿舍走去。
2: 哥，你怎么样？
0: 小五挽住唐三的手臂，握住他的右手，将自己的魂力徐徐注入唐三体内。唐三赶忙拒绝了他的好意。
3: 小五，你别担心，我已经没事了。
0: 宁荣荣在一旁拍拍自己的胸脯。
4: 小五，你放心吧，我爸爸的七宝琉璃塔已经到了七宝如意的境界，不但能辅助，而且治疗能力也极强。先前又是七宝齐出，只要三哥有口气在，就能恢复过来的，不会有事。
2: 哎，刚才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三哥和那个老头子拼起来了？那个老家伙的实力可真不弱，我骨头爷爷说他有魂斗罗级别的实力呢。
5: 不等小五开口，奥斯卡已经在一旁飞快地解释了一遍。看到宁荣荣回来，本来他是大为欣喜的，可当他看到宁荣荣的父亲与那个强横的骨头爷爷，心中不禁有些忐忑。原本准备等宁荣荣一回来就向他表白的心思，不得不先收敛起来。听了奥斯卡的解释，宁荣荣不禁失笑。
4: 打了儿子，爸爸出来；打了爸爸，爷爷出来。他们这还有完没完了？没事，三哥，下次他们再找麻烦，我们就一起上。虽然戴老大不在，但我们的战斗力加起来，应该也能抵挡一会儿吧。要是我爸爸肯帮忙，有他辅助，咱们肯定能顶得住。
5: 唐三此时心情复杂，泰坦刚才的表现让他极为吃惊，隐约感觉泰坦所说的一切应该与父亲的失踪有关。难道父亲并不是一个酒鬼吗？能让魂斗罗为奴的是什么人？再向上，恐怕只有封号斗罗了。回到宿舍后，唐三让包括小五在内的其他人都先回去了，自己快速洗去身上的污垢，换了身干净衣服，就马上跑到了教学楼第四层。此时对唐三来说，宁风致的来意并不重要，泰坦的事情才是他最想搞清楚的。来到四楼，唐三正好看到从会议室中走出来的赵无极。赵无极向唐三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快速上前拉着他走到一旁的角落处。
1: 小三，无论待会儿他们对你说什么，你都一定要冷静。泰坦那个老家伙和宁风致他们并不对盘，我把他们安排在了两个房间，先去见谁由你决定。不过无论怎样，你都不要轻易做决定，实在不行你就推脱，等大师和弗兰德他们回来再说。
5: 唐三一向沉稳，闻言点了点头。
3: 赵老师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哎，
5: 赵无极心中苦笑，现在自己只是个陪衬呢，说不上话，这就是实力的差距。不论黄金铁三角还是独斗罗，现在只要有一个在这儿，学院也不至于如此被动啊。泰坦还好一些，虽然他的荔枝家族实力不弱，但凭借史莱克学院那么多老师，现在赵无极也不怕他。可宁风致就不大一样了，他可是七大家族之一的族长，单是那一门双封号斗罗就是足以令四海震颤的。在七大家族之中，七宝琉璃宗排名第二，属于上三门之一，在大师的蓝电霸王龙家族之上，昊天宗之下。对于唐三，赵无极倒并不怎么担心，他有些庆幸刚才唐三露出了自己的锤子。虽然赵无极吃惊于唐三的双生武魂，但现在看来 这双生武魂反而成为了令七宝琉璃宗也要顾忌的东西。赵无极道出双方所在的房间，唐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泰坦一家，推门而入。
0: 泰坦高居上首位，唐三进来的时候他正沉思着，看到唐三他赶忙站起身迎上来。没等唐三反应过来，这位大力神已经再次单膝跪倒在地。
1: 老奴伤到少主，请少主责罚。
0: 看着跟泰坦一同跪下的泰诺父子，唐三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3: 前辈，您先起来，我们有话好好说。我现在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您是不是应该先向我解释一下？恐怕你们认错人了吧？我并不是您所说的什么少主，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平民而已。
0: 泰坦愣了一下，站起身，上下打量着唐三，紧接着问：
1: 您的父亲是不是叫唐昊？
0: 唐三点点头：
3: 我父亲的名讳是唐昊没错，可并不是您所说的什么主人啊。
1: 如果你父亲是唐昊，那就一点错都没有了。少主，您和主人是怎么度过这些年的呀？您又怎么会使用那蓝银草武魂呢？
3: 等等，前辈，您能不能先告诉我，我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您会称他为主人？
1: 您不知道，主人难道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您吗？
0: 泰坦的虎目中流露出了思索的光芒，他在房间内踱步。
1: 少主啊，还是您先将您与主人这些年是怎么生活的告诉老奴吧。如果主人没说过，老奴也不敢多嘴。
0: 唐三心中一阵苦闷，不禁越来越迷惘了。
3: 我和父亲从小生活在圣魂村，父亲是村中唯一的铁匠，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喝酒。
1: 铁匠？
0: 泰坦睁大了双眼，眼中竟是不可思议之色，一时之间须发皆颤，久久不能平静。
1: 主人啊，您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境地呀？当初您可是……哎！
0: 说到这里，泰坦老泪纵横，已经泣不成声。唐三有些糊涂了，他已经说出父亲和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怎么眼前这位强大的魂斗罗还认为父亲就是他的主人呢？唐三忍不住再次强调：
3: 前辈，我想您真的认错人了，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铁匠而已。
1: 少主，虽然老奴不知道主人为什么没有将自己的身份告诉您，但老奴可以肯定，老奴是不会认错人的。别的能错，但武魂会错吗？您的蓝银草武魂是继承于何人的？
3: 应该是我母亲传承下来的武魂。
1: 那您的另一个武魂呢？之前您左手中握着的那把小锤子又传承于何人？蓝银草属于您的母亲，那么锤子就只有一种可能，是属于您的父亲呢。别的老奴可能认错，但如果连主人的昊天锤都认错，那我就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昊天锤的纹理独一无二，老奴当年一直追随在主人身边，又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这是独门武魂呐。
0: 泰坦的话终究露出了破绽，听到昊天锤这三个字，唐三全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大师教导了他这么多年，当然告诉过他当世七大宗门是什么。七大宗门中分为上三门和下四门，其中上三门分别是昊天宗、七宝琉璃宗、蓝电霸王宗。这三个宗门之所以被称为上三门，是因为里面都至少有一位封号斗罗坐镇。 夏四门的实力虽然也相当不俗，但还没有出现过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其中昊天宗无疑是上三门当中最强大的存在。在大师的评价中，昊天宗与七宝琉璃宗都是一门双斗罗。七宝琉璃宗虽然有最强的辅助武魂辅助那两位封号斗罗，但这两位封号斗罗如果对上的是昊天宗的一门双斗罗，并没有太大的胜算。因此昊天宗可以说是七大宗门中排名第一的存在，是整个斗罗大陆的第一宗门。而昊天宗的传承武魂是一种气武魂，名曰昊天锤。昊天宗的具体情况大师并没有多讲，这些就是唐三知道的全部。此时听面前的大力神泰坦说自己的那把锤子居然就是昊天锤，他心中又怎能不震撼呢？唐三抬起左手，黑光闪动，昊天锤重新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他问道：
3: 这真的是昊天锤？
0: 这次离得近了，泰坦看得更加清楚，小锤子一出现他就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1: 这把锤子只有昊天宗直系血脉的人才可能拥有，而宗门的直系血脉中唯有主人多年一直不在，也只有主人名讳唐昊不会错的少主。
0: 虽然泰坦并没有说得很详细，但此时已经相当于告诉唐三他出身于昊天宗。
3: 您是说我的父亲是昊天宗的直系血脉，我也是？不，这不可能。如果父亲是昊天宗的人，为什么会沦落到去做一个铁匠呢？
0: 昊天宗在整个魂师界是何等地位，那是连武魂殿也不敢轻易得罪的强大存在。论整体实力，能够与武魂殿分庭抗礼的只有七大宗门，尤其是上三门的五位封号斗罗。昊天宗在七大宗门中是很神秘的一宗，很少有人知道其宗门的所在地，但昊天宗的尊严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触犯的，哪怕是当今武魂殿的教皇对其也是尊重有加。如果他的父亲出身于昊天宗，又是直系血脉，那么……
5: 想到这些，唐三突然想起父亲在临走时给自己留下的那封信，他的右手从腰间的24条明月叶上抹过，将那封已泛黄的信取了出来，递到面前的泰坦手中。
3: 前辈，您能认出这上面的字迹吗？父亲在我6岁那年留下这封信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5: 唐三经常拿这封信出来看，毕竟这是他父亲唯一留下的东西。每当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就抑制不住心中对父亲的思念。小三，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要去找我，你是不可能找到我的。你虽然还小，但有自理能力，雏鹰只有自己展翅才能更早的高飞，不用为我担心。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渐渐长大，爸爸需要去拿回一些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我希望你变得强大，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自己的路你自己选择，如果有一天你觉得魂师这个职业不好，那就回到圣魂村，像爸爸一样做个铁匠吧。勿念，唐昊。原本唐三一直将这封信当成对父亲的回忆，也当成对父亲思念的寄托，可此时再看这封信，结合泰坦隐约透露出的信息，信中的内容似乎完全变了含义，尤其是那句我希望你变得强大，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 这充分显示了唐昊在留下这封信时那极其矛盾的心情。父亲说要拿回

0: 为本应该属于他的东西，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来自任然演唱的一首《飞鸟和蝉》，来到节目当中。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清新悦耳的声音。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绝配。时代少年团的歌曲是非常富于变化的，时而摇滚，时而小清新。那不管是哪种曲风歌曲，都掩盖不住少年们清新悦耳的声音。

好，听到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一首《无话》。这个民谣组合，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气质，都给人一种恬淡安静的感觉。听他们的歌，就好像在听山谷的小溪缓缓流过心间，那种感觉真的很清凉。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清新悦耳的声音。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印子月演唱的《怪喜欢》。印子月的声音是充满了浓浓的少女声，总感觉她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听她的歌内心是雀跃的快乐的，这就是一个好声音能够带给听者的感觉吧。

好，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和谢可寅一起合作的《讲个笑话》。汪苏泷的歌曲呢，一直都是那种欢快青春型的，特别符合现今年轻人的审美要求。在这首歌当中，汪苏泷依旧拥有魅惑的嗓音，但却在欢快清新的曲调中唱出了一种小小的忧伤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后弦的画风，歌曲采用念诗的节奏和赋比性的诗词结构来演绎，听完歌曲仿佛是念完一首诗词，整首歌曲听起来既婉转悠扬又气势恢宏，美不胜收。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来自仙羽演唱的《大好春光》，这是一首清新国风音乐。仙羽的嗓音听感非常舒服，清新的非常自然。那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清新悦耳的声音。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许嵩带来的歌曲《有何不可》，歌词温暖人心而又充满俏皮感，歌曲的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诺言。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来自女子双人组合房东的猫带来的一首 New Boy。 吉他手吴佩玲和主唱王心怡因为对音乐的执着和喜爱走到一起，虽然出道已经很多年了，但从他们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对音乐的初心。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如果不是你》。尤长靖是从组合中出道的，在之前的组合当中呢，尤长靖也是以憨憨可爱的形象非常圈粉，有一种治愈的功效。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即将要听到的就是来自胡夏的一首翻唱歌曲《爱我久久》。要说小清新的声音，当然必须不能少得了胡夏这样一个好声音了，很少年很青春的感觉真好。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我们爱过就好。

一首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合作《我们爱过就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流行野沉淀，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对唱让人难忘。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吴克群和王心凌的合作《那那那》，活泼雀跃的节奏，通过两位歌手诙谐俏皮的诠释，让整首歌听感有一种甜蜜中带有一丝幽默的感觉。听过歌曲之后，心情会大好。

好，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和张韶涵带来的歌曲《蓝眼睛》。这首歌拥有非常温暖柔美的旋律，两位歌手的声音呢是充满着款款深情，为我们展现出一幅非常温馨的画面。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和袁咏琳合作的一首《画沙》。这首歌是袁咏琳刚出道没多久，周杰伦力挺她的一首歌，歌曲里是充满了甜蜜浪漫的味道。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1: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来自张杰和莫文蔚合作的一首歌曲《一念之间》，两个人在歌曲里互飙高音的这段真的非常精彩。张杰的唱功自然是没得说，而莫文蔚在整首歌曲当中表现的属实很惊艳。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流行也沉淀的主题是这些对唱让人很难忘。那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传雄和陈慧琳合作的非常经典的《再见北极雪》，歌曲是在寂静的星空下对真爱的诉说，男女对唱的方式款款深情，歌曲深情并茂地诉说了创作者的感受和记忆。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虞书欣和王鹤棣的合作《想和你》，甜美俏皮的女生和温柔细腻的男生完美配合，如夏日清风，让人嘴角上扬。轻盈的旋律，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浪漫美好的二人世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和水木年华合作的《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这首歌是王铮用两年时间潜心创作的歌曲，创造了他个人演艺生涯的多个记录。这首歌的创作时间最长，修改次数最多，进棚次数最多，参与的人也最多。一起来听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合作的一首歌曲《你的眼睛》，管弦乐伴奏很抒情，但对演唱的人要求很高。两个人的声音呢，对于这首歌的氛围渲染具有很高的水准，气息非常沉稳，高音也非常漂亮。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淡的流行也沉淀。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对唱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若英和杨坤合作的《24楼》，这也是当时刘若英和杨坤的首度合作。刘若英温润醇厚的声音和杨坤略带沙哑且感性的声音，让这首歌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着温情。

听到的歌曲是万妮达和刘聪演唱的《黑蝴蝶》，那他们两个人的搭配呢，真的是非常默契。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的声音在一起可以发生一种化学反应，让人听了之后内心当中呢是受到满满的感动。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信哲和任素汐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合作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应该说是李宗盛不可多得的好歌，不经意间总能令人回味。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夜沉淀。我是逸飞，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集档案位，加以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1: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
4: 对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艺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阮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加做阮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也今仔日的节目为咱乡亲带来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今仔日做阵来去分享一项福建的非遗——零化木瓦里印刷技术。第二部分的闽南风，做阵来去了解是厦门即个是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今仔日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麦穗，也就是玉米。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这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节目头一部分文化遗产，咱最近来去了解的是莲花木瓦的印刷术。在福建莲花生活的客家人呢，把族谱的修订看作很重要的事情，每一个姓氏呢都有自己的族谱。

0: 多人呢，把这个老宋体通过木瓦里印伫个当地生产的这个纸顶面，会当保存千年。这款传统的木瓦里印刷的方式，伫个零化这个时已经用700多年啊。稍落去来听木瓦里印刷机的升级非为代表性传承人柯兴勇的分享。
1: 今日发布他进雄啊，祝这现在柳新一人今日发布他进啊，无疑上将。
2: 41岁的邱航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4代传人，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作谱师。族谱，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历史坐标，是中华民族的3大文献之一。它为人们解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永嘉之乱，唐末兵祸，宋氏倾覆，中原汉民为躲避战火，扶老携幼，一路向南。从而诞生了古老汉族的一支新民系——客家。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宁化石壁，开荒垦殖，繁衍生息。部分客家先民又从这里出发，奔向五洲四海。颠沛流离、聚族而居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客家人敬祖慕宗的传统，把族谱的修订子印视为千秋伟业。几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外形方正卷绣的老宋体，通过木活字印在当地生产的玉扣纸上，墨迹清晰，渗透纸背，能保存千年。这种传统木活字印刷方式在宁化周边已被沿用700多年。时光飞逝，科技日新月异，费工费时的木活字印刷已逐渐被高效快速的电子排版印刷所代替。昔日靠制作族谱为生的谱师便纷纷改行，但性格倔强的邱航勇依然执着地坚守着这门祖上传下的技艺。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2: 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掌握的一门技术，首先要将刻的字用毛笔反写在木模上，再用刀刻成字模，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什么晚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2: 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邱航勇的独有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短则半年，长则1年多。 邱恒勇从小便跟随父亲邱卢明辗转于宁化周边乡村，上门为人修谱，居无定所。印制新谱，首先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3: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2: 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3: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2: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驻守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如今已能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
3: 排版完，我们就校对，校对无误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把它每个字把它固定住了，固定好了，然后就开始印刷。打墨是最有技巧的，首先我们墨水你要把它打均匀。就是包括每个角落你要打到墨，而且每个角落的墨打的都是很均匀的，如果你墨没打均匀，你印刷出来可能这一块可能就糊掉了，那一块可能就是看不清楚。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2: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按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便宣告完成。按照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
1: 全部给我定要从三号牙，然后从了牙个阶
2: 段。2010年，中国木活字印刷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化县政府加大对木活字印刷术的宣传和保护，邱恒勇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种平台进行宣传推广。2019年8月，邱恒勇带着心爱的木活字漂洋过海来到了巴西，从一位非遗传承人到一名文化使者，邱恒勇顿时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这次异国他乡之行让他信心满满，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了。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咱先来分享的是，你敢捌听过厦门版的这个地马古道？那今天咱就做阵带着记者，也个厦门市博物馆副馆长陈东，到底厦门东湾顶溪的半岭古道。

0: 下面有没有遗迹，有没有这个石头铺的路，有多深。剥离的时候我们得看到这个有没有一些遗迹，很光滑，这有使用痕迹啊，石头的缝啊互相交错之间都是有规律的。
1: 半岭古道现在或许不被厦门人熟知，不过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它已经是连接山海的交通命脉，串联起厦门泉州一带的海陆贸易。
0: 从同安古县城一直到安溪、南安还有永春、大田这一带的交通的一个古道，货物啊就放在这个木棍子上面，在这边休息，所以时间久了就形成这么一个通窝。
1: 半岭古道依山而筑，山石铺设的路面最宽接近2米，最窄不到1米。蜿蜒盘曲的山路上是山间铃响送货来的景象，山旅人肩挑马驮，把泉州、安溪、南安等地的茶叶、笋干等山货运送到同安七溪、汀溪码头，走上海路，而海路带来的洋货、海鲜等也会驮运回山区。古道沿途的水渠用于排水，也是古时的保鲜设施。
0: 水池里面呢、浸泡一下啊，相当于现在这个冰镇的意思啊，像保鲜，再继续赶路，一天以内就要把这个海鲜啊运到安溪啊、南安这一块。
1: 山间林野，野兽强盗时常出没，每一次出行都是前途未卜。路边石砌的土地公小庙是山旅人祈祷平安的慰藉，沿途的石柱驿站是风尘仆仆身体的休憩之所。
0: 这可能是一些缸啊、瓮啊留下来的，这个驿站是休息的地方，他有可能在这边当时有煮东西啊、做买卖啊这样子。
2: 以前很繁荣，说明
1: 古道、石庙、驿站、冲楼，这些依然可见的历史遗存，见证着这条古道曾经的兴盛，更诉说着往来商人们的故事。
3: 以前古道就都是客栈嘛，
4: 这个楼在古道旁边嘛，哈，
5: 应该是过头回的，
4: 换哨可能还有冲嘛，还有枪嘛，
5: 对呀、
6: 有啊，
4: 有看守有值班的哈。
7: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母亲他们还在这边开换装客栈，那我们这个村庄之前就是靠这一条茶马古道，然后来就断断续续，一年比一年少。
0: 这次的这个调查，我们能了解当时沿海跟山区的这条线上的贸易，
8: 我觉得它是一个从点到一个片的一个感觉。
0: 当时的经济、当时的商贸，还有当时的交通。
1: 上个世纪30年代，同安前往安溪的公路开通，肩挑马驮逐步被汽车货运所取代。时过境迁，我们以考古之名走进半岭古道，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步都珍贵。山海开拓者的勇气与智慧，带领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向未来。
9: 就感觉你和这个地方是真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唤起自己对于这种历史的认可。
10: 不仅保护文物这个本身，也把它这种历史文化给传承下来了。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厦门的东白山即马是真有名的一个旅游景区啊，也即个东白山片区呢，包括东山社、东白山社两个自然村，有一千多人口。几年前呢，这两个社中村阁是无特殊较乱的即个现象。伫个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两个社中村经过地理打造，即马已经变作城市山海生态景区。也今仔日最近带着记者到底即个来去了解一下。
7: 在东平山，一辆红色的公交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向上行驶，穿梭在绿意葱茏间。这条2020年开通的东平山客运专线，为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乘车上山的东山社居民孙慧华指着窗外的美景，向我们讲述着这里的变化。
8: 2002年嫁到这边来，确实是变了很多。之前我们都是路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那我们都是骑着摩托车走路上下山这样子。

0: 开始改造，公路呢也都改造了，路灯也弄了，公交车也跟上了，现在很方便，十分钟就来一趟。
1: 东山社站到了。
2: 跟着孙慧华，我们走进了东山社。曾经这里由于无序开发，环境脏乱差，水电常常供应不上，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整洁通畅的道路和规范有序的院落，改造后的水电基础设施让大家生活无忧。
0: 以前是积压满地，哇，都是很脏，现在呢环境屋后都改造后了，整个村庄就干净了，很漂亮了。我心里是很高兴，很感谢政府说来帮我们改造了整个村庄。
3: 连间归的塞纳峡谷帮盖完叶菊英，
4: 我们的城中村改造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市委市政府推动了我们城中村的基础设施的改造，比如说像污水管网的改造，一些违章大概的拆围
2: 补绿，人居环境整治，是东山社开启城中村治理的第一步。去年连前街道成立东山社东平山社城中村现代化治理驻村工作组，通过党建引领、支部带村，凝聚村民力量，共同推动村庄治理。环境脏乱差，工作组便着手整治强弱电管线、池塘水系，提升村容村貌。村民不理解，社区干部便走进村民家中，宣传引导，倾听村民心声。公共空间不足，党员便带头整改房前屋后，让出空地，用真心换取放心。
3: 东山社居民肖东进。
5: 有垃圾分类，有停车场、洗手间、体育休闲广场，还有凉亭，很有序又很整洁的。很多市民来到这边，对，会很惊奇，这边怎么那么漂亮？
2: 城中村颜值刷新了，如何做好维护呢？在市住建局指导下，连前街道建立了大物业管理机制，逐步解决城中村管理碎片化、交叉化的问题。
3: 连前街道塞纳峡谷网盖完，叶菊英。
4: 与国企建花合作，后续他们会对整个村庄的道路、公厕等等进行一些维护和养护，使整个村庄继续保持现在的这种整洁干净的村容村貌。
6: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不仅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舒心安心，也给居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继续乘车往前寻找答案。
1: 东平山社站到了。
2: 乘车来到东平山社，这个小院落里十分热闹，市民游客在这里喝茶闲聊、散步垂钓，悠闲地感受乡野风光。岳向阳是这家慢生活馆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之前这里是一个闲置的池塘，经过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周围建起了木栈道和围栏，环境景观得到了提升，于是他向村里承包了这块地，将它打造成为慢生活馆，每周末这里门庭若市。
3: 东平山社慢生活馆负责人岳向阳，
7: 政府这边他就是把周边的这些一些水，你包括水系啊，包括道路啊，全部都铺垫得比较好。当时我也是一眼就相中这边一个发展的空间了。通过这种城中村的治理，现在山上的环境也变美了，我们在山上经营的这种休闲空间也变大了，对我们发展这种文旅产业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这两年，越来越多东山社、东平山社的村民和岳向阳一样，通过出租房屋或自营的方式，打造围炉煮茶、休闲露营等业态，给村庄带来了效益，也带来了人气。
3: 东平山社东支部书记帮悠悠，
8: 原先我们是好像自认为是个农村的那种感觉，现在这种就是说有这种发展前景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说有一个更多的那种期许吧。
3: 连前街道塞纳峡谷居委会委员叶伟良，
9: 我们正在加强村企合作，盘活集体资源，让我们的居民也能走上吃旅游饭或生态绿的生态惠民之路。
2: 如今东平山山海交融，一步一景，东山水库、山海健康步道、梅海花台都成为了厦门旅游的新名片。片区还充分发掘林地、耕地等资源优势，正规划打造观光农业、户外团建、山地越野赛等项目， 探索文旅发展新路径。
3: 连接过的东山社、东北山社、城中村现代化地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陈林。
10: 在岛内的耕地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东平山上拥有的这些2300亩耕地呢，我们就可以去策划一些农耕研学、生态农业等等这种项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想说挖掘在地的非遗文化，在山上策划一些文化艺术的产业来落地，扩大我们东平山的影响力，那进一步带动村民的增收，让我们真正的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这个最终目标。
2: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东山社、东平山社通过党建引领、产业提升、文化挖掘，一步步破解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难题，实现了生态绿和发展红的双向奔赴。漫步在这里，山间静谧，流水潺潺，仿佛置身于城市中央的世外桃源。也期待这个不断发展的山海城市会客厅能让村民更加安居乐业，怡然自得。

0: 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上落去的养生堂，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玉米。也真侪朋友知影讲，玉米呢有分做即个糯玉米，佮有甜玉米。也到底哪一款的力量较低，哪一款心血糖较雄呢？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7: 玉米家族大点兵，甜的、糯的、能生啃的，到底谁热量低，谁升糖猛呢？今天咱们一次说清楚。我们先说甜玉米啊，这个呢是在基因控制下，它在生长时呢就可以不把那些可溶性的糖转化成淀粉存起来，或者说存的比较少，结果就是淀粉少，可溶性糖多，再加上皮薄汁多，所以就会非常的脆甜啊。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呢，像是黄甜玉米里76%都是水，只有5.7%是淀粉，还有6%是糖。所以说它确实是吃着甜，但是呢总体水多干货少啊。对了，就是很多人呢可能会问蔬果玉米，觉得它是甜玉米里非常适合生啃的一种，所以担心它是不是血糖反应高啊，或者是担心它不安全啊。其实呢它是杂交选育的，完全可以放心吃啊，也就是说不是转基因的，但是其实就算是转基因的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我们再来看糯玉米啊，这个呢是靠相应的基因控制让它的直链淀粉的合成被阻止，从而呢产生更多的支链淀粉，甚至呢这个支链淀粉的比例可以占到总淀粉的接近100%，最后这个玉米粒就不那么透明了，有点像蜡的那种感觉。它的淀粉含量呢是接近30%啊，比起甜玉米要高得多。尽管甜玉米吃的甜，但是热量高的其实仍然是糯玉米啊，因为它毕竟淀粉更多一些。那100克的甜玉米粒呢只有86大卡，那么一般一整根呢可能也就是高一点到120多大卡，而100克的糯玉米粒呢则有104到220大卡，一整根呢是有160到240大卡。所以你看这个热量呢接近是甜玉米的2倍了，而且呢糯玉米的升血糖是会更快的。那么为什么呢啊？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支链淀粉的结构上。那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结构其实就好像松散的树枝一样，就相当于外面的啊这个支链上的类似葡萄糖的这种分子结构的话都可以落在外面，这样消化酶呢一来就可以把它们扒下来立刻的去消化了，所以血糖呢自然也就蹭蹭的往上冲了。那有研究发现啊，支链淀粉多的年糕的话，它的 GI 甚至可以比葡萄糖还要高，所以啊，如果你想控热量、控糖的话，记得选甜玉米。甜玉米呢，它是更像果蔬一样，而糯玉米就是妥妥的主食了，热量高，升糖快。甚至呢，你可以用甜玉米代替一部分米饭，这样你的血糖反应也可以降下来一点。包括你吃一些快餐的时候啊，以后记得用甜玉米杯，可能也会健康一点。那这里顺便提一嘴啊，就是完整的玉米粒它才算是全谷物，但是和燕麦啊、藜麦啊、小米啊、糙米比起来，那蛋白质啊、纤维啊、矿物质啊其实是偏低的，所以一定要记得你别啃一只玉米当做一餐正餐，蛋白质可能会不够，它更适合搭配着吃。我们再来说超市里非常常见的四种玉米制品，玉米身、玉米面、即食玉米糊糊、即食玉米片，那你猜这个血糖反应哪个最高？我们先说玉米身啊，它呢就是把去掉胚芽的玉米粒碾碎成了小块。为什么要去胚芽，是因为这个胚芽里的它油脂比较多，容易氧化不耐放，代价呢就是会损失一部分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矿物质。玉米面呢它是把玉米磨成粉，但是这其实也分是全玉米粉和脱坯的这个玉米粉，买之前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啊。一般来说全玉米粉它营养保留的会更多一些。好消息是呢以上这几种它其实都算是粗粮了，所以他们做出的粥啊、饼啊什么的 GI 一般来说都不算是高血糖指数的，所以控糖人群呢还是可以适量吃的。但是呢如果加了很多水的，比如即食玉米糊糊和即食玉米片的话啊，那它的血糖反应真的好高啊，因为它已经经过了一个熟化的处理，蒸煮啊、压片啊等等，营养损失又大啊，产品有的可能甚至还加点什么糖啊、麦芽糊精之类的，虽然是方便，但是你就别指望健康了。最后再提醒啊，啃玉米棒还是很不错的，那留在棒子上的没啃干净的那一小块其实就是胚芽，所以呢这里也是挺有营养的，下次尽量吃的干净点。那还有很多人可能关心像白粒的、黄粒的甚至紫的啊，哪个更健康一点。其实啊这里边呢主要是看比如像叶黄素啊、玉米黄质这种成分，那黄色甜玉米含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是很不错的，白玉米就没这福利了。紫玉米呢其实是因为里面有花青素 那花青素大家也都知道是挺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尽量的话还是选择深色一点的黄色呀或者紫色这种。还有像玉米罐头啊，商业速冻的玉米，它们的主要营养素其实影响是不太大的，吃起来又方便，大家还是可以家里考虑一下常备的。但是买罐头的时候呢，记得选钠少的不加糖的。好吧，以上这期我们已经把玉米给大家理清楚了，你爱吃哪种玉米，欢迎在评论区中告诉我。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抽得弯路的营养师。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的永生堂。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要来讲到的一款西南民众啊经常用到的调味料，叫做木姜子。木姜子，也这个物件呢，味素真特别，掺在这个菜里底，阁会当提味。啊，伊对身体到底有啥物款的这个好处呢？咱继续来听营养师顾中义的分享。
3: 第一口，
4: 这啥呀？
3: 第二口，
5: 调料被放进饮品里，听起来很离谱呢，但是你了解它之后，就会觉得还挺合理的。它是什么呢？木姜子。那北方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它呢却是云贵川湘朋友们的心头尖上的这个神奇佐料。木姜子呢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香料，又叫做山胡椒、山苍子。那最神奇的是啊，它的花叶果皮根全都是香的。木姜子里65%到70%的成分都是柠檬醛，所以啊，你一闻呢，第一秒就是浓郁的柠檬味，嚼下去呢又冒出了黑胡椒樟脑的凉感，还有辛辣的木质香。也就是说，一个人干了柠檬、花椒、黑胡椒、薄荷四种调料的活。那它的辣呢也很温柔，不像是辣椒是那种直来直去的，它是那种淡淡的麻和微微的灼热感。爱它的人呢会觉得奇香难忘，不爱它的人呢却觉得有一种肥皂味。那云贵川为啥爱它呢？其实有三个非常实在的理由。第一就是解盐，花椒、胡椒一样有着提升咸味的能力，特定条件下能够少放39%的盐，你也吃不出区别。古时候呢，南方山区的盐运不进去，山民们就拿木姜子的果实当盐用。第二呢就是抗菌，木姜子油啊，它可以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常见的致病菌，可以延长你的蔬菜呀、肉啊、鱼的保鲜时间。第三呢就是抗氧化了，木姜子里的柠檬醛、芳樟醇本身就是抗氧化成分，加进油里啊可以抑制油被氧化。但是呢我得提一句啊，就是这些呢都是成分层面的研究啊，现实层面中你别把它真的当保鲜的神药去用。但是啊，烹饪时多用一些木姜子之类的香料，少放盐呢还是一种好事。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西南人是怎么把它吃到极致的。首先果实就是捣碎拌凉水做蘸水，贵州酸汤鱼呢不管红酸白酸都要加它点点睛，云南呢干脆直接拿它加生抽，可以腌成酱浸山胡椒，它自己就是一道下饭菜。还有就是油，鲜果不好保存，还可以做成油拌面呀、拌米线呀，给汤提味啊，倒一点点就够了。还有树皮呢，去西南你可以看到服务员往锅里直接削树皮，哎，别奇怪，那就是木姜子的枝条了。四川彝族辣子鸡呢也会用到晒干的树皮的细粉。还有花和叶，就是云南人会吃木姜子花，比果实会更香。广西湖南呢还会用叶子去泡茶消暑。还有树根，彝族名菜香根的鸡呢就是把根它捣成这个粉拌到鸡肉里。还有这几年非常新奇的吃法呢，就是把它加到咖啡啊、奶茶啊、冰激凌啊、酸奶里啊，就像我开头喝的那杯木姜子饮品一样。所以你看，果皮、花、叶、根，木姜子它全身没有一处是被浪费的。如果大家想尝试呢，还是要记得两件事。首先就是第一口可能觉得怪奇怪的啊，但是没事儿，你还是忍一忍，坚持一下。第二口没准就真香了。第二啊，就是入门从木姜子油开始啊，这个最不容易翻车，烹饪时候可以放它一点，帮你减盐。那么你吃过木姜子吗？你喜欢这个味道吗？评论区中告诉我。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2: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来去关注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天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胞伫个大陆咧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分享的是澳门兴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最近正式开通，也个了解到1400多项新兴产业的国家标准落地，互联网科技产业提质升级。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系统修复雨林生态、修复海南东北湾的家园，也过来去了解到新疆的天山丹白高速建设佮提速，新独库公路开独库高速公路，疆内苏德大桥主桥开建，这也是新疆上大的桥梁。啊，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出征立交翘楚架，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头一部分的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胞故事。台胞李正吉是金马台边两花交流协会执行会长，卡扎呢，伫个大陆做生意，退休了后就一直热心在做两花的公益事业。到三江台胞找家己的族谱、找根，到三江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的少年人来大陆参访交流。伊表示讲啊，帮助更加侪台胞找到家己的根，是真好的一件代志，伊会继续做落去。刷落去来听报道。李正奇早年在大陆经商多年。2023年，因为两岸家书，李正奇与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源博物馆结缘。当他看到两岸家书在这里被珍重典藏，颇受触动。回到台湾后，他发动更多台胞走进闽台源博物馆，捐赠承载着两岸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文物资料。今年8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首次在台湾本岛设立寻根联络点，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拓展，将进一步打通两岸同胞血脉连结、族谱对接、寻根业祖的直达通道。寻根联络点的设立，为更多台湾同胞寻根溯源提供便捷、专业、贴心的服务。李正奇表示，许多台湾同胞都想找到自己的老家，知晓祖先的来处，做这个是积功德的事情。
3: 这几年下来，我都会带呢我协会的干部啊，收集到的呢书信、家书，还有一些呢台湾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古文物，哦，拿到呢闽台源呢来呢做捐赠。那这一次呢，听说他们要在台湾设这个寻根点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呢台湾呢有很多人要找他们的家乡，找他们的根在哪里。那假如没有一个呢值得信任的一个呢单位做协助的话，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精力跟呢财力。所以说呢，闽台源呢自从呢有了这个寻根点的构想以后，哦，我也亲自呢去参观了他们的族谱收藏室，哦，将近50000册啊，哦，这里面的话呢很容易的呢啊能够呢查询出，哦，我们的根在哪里。
2: 为健全完善寻根网络体系，更好地为台胞寻根溯源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中国闽台源博物馆还选聘了首批18名寻根联络员。这些寻根联络员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熟悉两岸姓氏源流、族谱考据及寻根对接实务，专业能力扎实，服务经验丰富。作为首批寻根联络员，李正奇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多传递两岸心声，多牵线寻根联谊，携手讲好闽台亲缘故事。
3: 那呢回去以后的话呢，我们呢会呢在这个群里面、朋友圈，透过他们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寻根点呢在当地啊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我们既然是呢同根也同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呢？我当然要一直做下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舍我其谁啊，我们当然不忘初心的很努力的啊继续做下去啊，帮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同胞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来呢，寻他们的呢根，找到他们的呢这个血缘的亲人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2: 这几年民进党不遗余力进献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 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不断造谣抹黑。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最明确的回应。行走两岸、致力于做两岸交流多年的李正奇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交流参访，资讯越发达，两岸交流越不可阻挡。
3: 年轻人啊，现在呢，因为呢，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呢这个讯息上呢，去更精准、更呢信任的看到祖国的强大，所以说呢，他们呢基于好奇也好，或基于呢他们想求进步也行，现在呢对大陆的呢资讯，他们是越来越渴望，而且呢现在呢。尤其是呢，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相当的多啊，就好像呢，这个六月初啊，我带了62个这个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我带他们去呢齐鲁工业大学去做 AI 的交流。这62位学生里面呢，有37位是手来族，第一次到祖国来。那以前的话呢，叫他们来，他们会怕，会怎么样？那现在呢，他们知道呢，大陆的呢进步，大陆的安定、安全，吸引了他们的求知，想要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呢渴望来我们的祖国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继续永和日记。大家好，我是夏玲。接下来要来去了解的是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王静荣。现在呢，他在福建屏潭的中孟村，用自己学的专业来去到三江乡村的文路，也还有开公益学堂，陪伴孩子成长。现在在这里呢，他有写出自己新的故事，接下来最近来去了解他的故事。
3: 如果真的没有来到屏潭，或者没有来大陆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4: 我是袁晴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屏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孟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有海，就是山海之境。

0: 哎，三哥怎么在这里啊？
1: 现在来玩啊！我们开会啊！主要是参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乡村乡创很多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呢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
2: 是个飞蚁。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青阳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这个天鹅洁白的，像青阳老师的心一样。
1: 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一样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我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 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1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 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八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笑>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我人生第一只小马。
3: 听个，因为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菌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木马地。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
1: 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也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一天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
0: 其实我觉得你们出门5分钟就很看到海，然后还跟这个山在一起，其实我还跟梦想之间就是我把这个快艇买下来。
1: 我来这边已经第3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寄予欢呼，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正是有长大了。
0: 每次只要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多的游客在。刚刚我们家小婷，你看，小婷还有阿拉斯加，你看，还有哈士奇。 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她就是还没有过来，所以她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知电话，等于说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3: 我女儿在祖母绿岛路上，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1: 现在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
3: 就其实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保障之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用卡到阵行刷落去资讯报你知。大家好，我谢玲。最近一批跨境电商出口的货物，伫个深圳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甲标准化踏板等作业了后，货物经过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转机飞往海外。这表示讲啊，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坚持下站航空踏板新行升起的业务正式落地，全国头一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开通。稍后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

0: 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1: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0: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2: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0: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道电影。大家好，我谢玲，继续资讯报你知。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这里的新兴产业国家标准有1400多项，占超过一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工具，反映出咱中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在加速滑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限定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提供制度支持。刷落去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8: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7: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

0: 教授李科介绍。
1: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0: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2: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着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一时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0: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2: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地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道定行刷落去看见新大陆。大家好，我是夏玲。百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片区之一，国家公园面积192.35万亩，是全球极多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休困的所在。受到气候和以前过度开发的影响，百王岭一部分长臂猿栖息地遇到碎片化的问题。当地通过搭建农道、生态修复等等措施，改善雨林生态环境，守护长臂猿家园。稍后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纸质台账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8: 我们会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对每一处的那个绳索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去进行去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增进一个连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

0: 寻找潜在栖息地。
1: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杨东华：
2: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今年我们计划对海南长臂猿家庭群 F 群附近的79亩的市森林呢，通过修枝捕植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谋划2027年一个项目，准备在家庭群西群活动区域周边及霸王岭至英歌岭潜在的生态廊道3个地块准备修复3145亩，主要是对加勒比松人工林呢进行近自然化改造，通过捕植原始植物和本地阔叶树种，优化海南长臂猿主要10年植物。
1: 为进一步摸清雨林生态资源底数，当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普查实施方案已经编制完成，招标意向也已向社会公开发布，目前正在按照政府采购流程开展招标工作。据了解，本次普查实现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全域全覆盖，填补国家公园范围内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空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处科员周子京：
3: 本次普查呢，构建了天空地人协同的立体化调查技术体系，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将采用有人机同步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近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有效压缩飞行工时。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记录古树群的位置、面积、株数、树林结构、主要树种组成以及保护现状等信息。计划选取12株重点古树名木和4个古树群进行3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数据库、统计表和分布图。
4: 出征立交翘触角，假台化纤松规白。
5: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4: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5: AM 684，909，1089。
4: AM 684，909，1089。
6: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7: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脚斗阵行，继续看见新大陆。稍后起来关注新疆新独库公路 G3033 开独库高速建设进展。记者最近为国资委了解到，开独库高速庆南苏铁大桥主桥首桩成功的开凿，表示讲这个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的阶段。稍后起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独库公路是全国最美的公路之一，然而受天山山区气候和地形条件制约，公路每年仅约5个月可以正常通行，冬季全线封闭，给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发展带来不便。 为了破解这一瓶颈，新疆启东建设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成后，全程通车时间将由现在走行独库公路的14小时缩短到约4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地处伊犁州新源县与巴州和泾县交界地带，跨越巩乃斯河谷，主桥全长790米，主跨390米，采用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梁斜拉桥设计。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公管部副部长张凯凯：
0: 大桥主塔采用一型钻石型曲线混凝土锁塔，主塔由双塔柱、整体塔墩、用力横梁及同心圆造型塔冠组合而成，高度分别为206.7米和241.2米，主桥共布设桩基84根。大桥建成后，将超越 G30 连霍高速果子沟大桥360米的主跨、215.5米最高塔高，一举成为新疆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此次开钻的主桥首桩为35号墩五号桩，桩长60米，桩径2.5米。设计混土方量294方，悬挖成孔约3天，灌注成桩约5天。
8: 巩乃斯特大桥地处高寒深山峡谷区域，高海拔大温差，冬季极寒积雪期长，全年有效施工期仅为6个月，建设者必须于天山抢工期。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副经理黄超：
9: 我们将依托超大型悬挖钻基成套装备，保障超大直径钻孔灌注桩高效高精度成孔，运用智慧温度伺服调控系统，精准控制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解决温差裂缝难题。同时应用智慧造塔机，适配钻石型异形曲线锁塔复杂曲率施工，采用全回转智能桥面雕机，完成8000余吨钢梁构件高空精准拼装。
8: 巩乃斯特大桥位于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核心敏感区，在国家生态公园里建桥，如何降低工程建设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响，让超级工程与绿水青山同框？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工程部部长赵全波：
10: 我们采用390米超大跨境斜拉桥方案，大跨少蹲，高跨少挖的设计思路，大幅减少山体开挖、林地占用和高边坡扰动，从源头降低工程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探索高寒高海拔生态敏感区大型桥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路径。
8: 坐看天山红旗时，未来这座新疆最大桥梁将彻底打破天山南北季节性通行瓶颈，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抢险救灾、应急保通能力，为边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区域高质量发展架起通途。
7: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